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还没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本来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神刚刚亮。

也把掌声来送给这位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如果这段戏您也会唱，也觉得唱的还挺好，那么欢迎好朋友您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您能够通过海选进入到我们下一环节啊，所以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再说回到刚刚李老师的演唱，整体呢也是为我们的老师来点赞，很认真录的这个视频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为您点赞。但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去控制我们的表情，控制我们的表演，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唱腔啊，要让听的人跟随你的情绪变化融入到整个剧情当中。因为戏曲它是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呈现，它不单单是要有好的嗓音好的演唱，同时还要有表演，有互动，有交流，对不对？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多站在舞台当中感受一下，在舞台上的表演它不单单就是唱，还是需要有和下面的这个观众有互动啊。那么大家在这块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互动与交流感啊。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

伴随着曲剧名家方素珍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这一段"小青妹且慢举那龙泉宝剑"，也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四十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 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呢。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 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

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为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脸无影无踪了。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

0: 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为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我今天用10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 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膏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膏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

0: 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6: 哎，胡老师。
0: 啊，
6: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6: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6: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膏了。
0: 哦。
6: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6: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
0: 嗯嗯嗯。
6: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

0: 是吧？哎，对我太有意思了啊。
1: 嗯嗯嗯。
0: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
0: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1: 哦。
0: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1: 啊。
0: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1: 嗯。
0: 这都有30多年了。
1: 那么长。
0: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1: 啊。
0: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1: 是的。
0: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1: 啊啊啊！
0: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1: 嗯，
0: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1: 嗯，
0: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的。
1: 嗯，
0: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1: 啊，
0: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1: 啊，
0: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1: 嗯，
0: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1: 啊，
0: 疼的就厉害，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1: 这点我能理解。
0: 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1: 啊
0: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1: 嗯嗯嗯。
0: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1: 嗯，
0: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1: 啊啊！
0: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1: 嗯。
0: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1: 啊啊啊！
0: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
1: 啊，
0: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1: 啊，
0: 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又找这方面看。
1: 嗯，
0: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1: 嗯，
0: 啊，
1: 哦，
0: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1: 嗯
0: 嗯，
1: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0: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1: 没错。
0: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一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连带吧脑袋也疼。
1: 嗯。
0: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1: 那可不是。
0: 完
1: 啊。
0: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3天2头就犯病了。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

0: 上海翻反反复复的，
1: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方。
1: 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膏以后 啊,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我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对，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来我吃这个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啊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
0: 咽
1: 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嗯，

0: 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嘛，
1: 嗯、
0: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啊，我吃这个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了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
0: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

0: 后来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0: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1: 嗯，
0: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1: 嗯，
0: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十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2: 啊，
0: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2: 啊、
0: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2: 哎，
0: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
2: 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2: 是不是啊？嗯，
0: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2: 啊，
0: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2: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0: 说是
2: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嗯
0: 嗯，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2: 就是。
0: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
2: 啊、
0: 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1: 嗯，
0: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2: 就是哎，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0: 哎，
2: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茎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2: 老人已经80多岁了、
0: 嗯、
2: 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粪，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
2: 啊、
0: 也疼，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还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2: 这
0: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都发黑了。嗯
2: 啊，
0: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2: 对，
0: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2: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0: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
2: 啊、
0: 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2: 就是，
0: 哎呀，
2: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2: 嗯，没错。
0: 哎呀，我这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
2: 啊、
0: 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啊，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
2: 啊，
0: 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2: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2: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膏、
2: 啊，
0: 我看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2: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
0: 嗯。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2: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

0: 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啊，
0: 谢谢胡老。吃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
1: 用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高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0: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1: 啊，
0: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真是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的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是吧？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活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的，不堵的慌了。用完这活儿，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以后呀，排便正常了，人也1天1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
1: 啊。
0: 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
1: 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哎
0: 哎，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

0: 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11: 哎，
10: 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咱们讲到这个奉心化赤，就大家都叫它心脏补给包啊，可以通过化心血来强心养心，解决心脏方面问题。不光是这个啊，包括之前您带来的针对骨骼健康的双龙伏骨方啊，治疗这个漏尿问题的眼龙方，都是从香港养和医院带来的特效药，而且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反馈说效果非常好，这是实实在在能感受得到的啊。
11: 哎，我们说这些方子啊能被大家认可，背后啊确实啊是有底气。香港养和医院的药方啊都是实打实通过了国际认证的。
10: 嗯，
11: 这和呀咱们熟知的同仁堂它不是一个道理。

0: 厂啊，它是一个药厂，哎，它主要是在制药领域啊，认可度高，但是呢，它没有医院，它不看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香港养和医院的认证和口碑，它是啊，以治疗为主，药物只是它治疗用的手段，
1: 嗯嗯，
0: 而且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被广泛认可。
1: 是的，
0: 哎，不是随便说说我这个药就是好，它要经过它的临床验证的。
1: 孙主任，您要是不说啊，这大家伙还真不知道，经过国际认证的医院和普通医院这个区别中间到底有多大啊？
0: 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亚洲啊水平高的私人医院。
1: 嗯，
0: 哎，我们像很多知名的明星啊，大家熟悉的，包括很多呀知名的人士，哎，商业中的还是其他领域的，不管是看病还是调理，都特别认可这儿。在全球医疗圈里啊，它也是响当当的牌子。提起养和，懂得的人呢、啊、都知道，这是靠谱的代名词。
1: 是，虽然哈、啊、咱没去过养和医院，但几乎很少有人说没听过养和医院。在这家医院哈、啊，是一些知名人士的一个聚集地，但人家养和医院的口碑肯定是实打实的攒下来的，能成为享誉全球的医学品牌，还真不是说靠宣传吹出来的啊。完全是有实力的。
0: 对，这口碑呀、啊、不是凭空来的。
1: 嗯，
0: 核心的在养和医院呐、啊，那股较真儿劲儿。
1: 嗯，
0: 对于专业和品质啊，他追求特别极致。他呀，位列于香港啊健康方面的产业前三位。
1: 嗯，
0: 具有尖端的制造技术，不光在香港本地啊做的扎实，在国外好多地区也设立了独立的工作站。他作为香港的药品保健品协会的核心成员，这些年呢拿下的行业奖项啊不计其数。
1: 嗯，
0: 每一个奖的背后啊都对他专业品质的认可。
1: 是的，就现在大家不管是选药啊还是选医院，最看重的就是靠谱啊。养和医院能把专业和品质这两件事儿都做到位，难怪他可以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0: 不光啊养和医院本身医疗资质啊经过了国际的认证，院里研发的各类药方啊也都通过了国际认证。
1: 嗯，
0: 你看药盒就能看到中药的药盒啊，繁体字的药名。
1: 嗯，
0: 但盒子背后呢却有美国的食品药品相关协会和国际 GMP 的认证。
1: 嗯嗯，
0: 咱们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拿到国际去认证，100个药里边的90个都是跟养和有关。就拿凤心化翅来说，不光香港本地的患者用着认可，国际上有心脏病的问题的朋友，
1: 嗯，
0: 也呀专门来养和医院开这个心脏补给包，
1: 高度的认可啊。养和医院有这么多国际认证的药方，难怪说它能吸引啊全世界的朋友专门到这里来开药。
0: 当时有个案例，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富商，他去香港啊参加电子展。我说香港的电子展呢，这个杨迪可能都听说过，
1: 嗯。
0: 这是全世界先进高水平的电子产品展览会。
1: 哦哦，
0: 在他参加活动的时候，就跟一个合作伙伴呐、啊、谈生意，哎，正在座谈呢，感觉轻微的胸闷，
1: 嗯，
0: 气促，伴着隐约的心慌，他以为是累了，停下来缓一缓就能好，
1: 想休息一下啊。
0: 没想到这症状啊越来越严重，心脏啊突然间跳得越来越快，
1: 嗯，
0: 他就试着呼吸也都没法平复，同时啊浑身冒汗，头晕。整个人呢状态非常差，说话的力气也都慢慢没有了。嗯、工作人员呢就赶紧把他送进了养和医院。
1: 嗯，
0: 他自己也介绍，他已经啊诊断冠心病快3年了。
1: 哇、哦，这个听着都觉得捏一把汗啊！冠心病突发起来确实很凶险，从这个轻微不适一下子到后面越来越严重，就还好他是及时的送医了。当时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养和医院是不是给他用的凤心化翅这个方子？
0: 没错，
1: 嗯，
0: 养和医院在救治以后啊，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让他长期吃，因为他也没听说过中药，
1: 嗯，
0: 盒子上面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他心里也就清楚了，他还认识这个东西，
1: 嗯，
0: 能通过这样认证的中药，肯定啊是有效果，
1: 哎，他心里有底了啊，
0: 对，结果啊，整套治疗方案大概用了30分钟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
1: 嗯。
0: 首先是心脏跳得快的问题啊缓解了很多，
1: 嗯，
0: 心率啊慢慢平复下来，原本紊乱的脉搏也变得规律有力，心慌心悸压迫感减轻了，
1: 嗯嗯，
0: 头晕出冷汗 也跟着消退了，人呢也就开始有力气，能说话了。
1: 哎呦，这就是中药带来的这个速度啊。奉新化赤方在外国人眼里，这肯定也是特色中药了。
0: 其实啊，我们说西方人呢，根本就不懂我们中医的心阴、心阳的理论。
1: 嗯，
0: 他们对心脏病的认识更多停留在对症用药的层面。
1: 是的，
0: 比如推动心阳、滋养心阴，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1: 而且我觉得翻译都很难啊。
0: 嗯，但是啊，他们就认准一点，吃西药没有办法控制病情。吃奉新化赤方啊，就能明显缓解效果。
1: 是的，认识到这一点了。就尽管说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只要药物效果一发挥，那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啊，你就能明白它的好。昨天啊，孙主任咱讲过一个关键词，对心脏病人很重要，那就是既要强心，也要养心。那目前没有药物能同时做到，但化赤这一下子啊，咱就能把强心和养心给平衡了，做到了。
0: 对，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比如说西药，为什么呀？我们说了一吃上的药就没完没了。这个药啊是有效果的，我们很多呀，心慌、心功能差、心力区域的朋友都在用的美托洛尔。
1: 嗯，
0: 有的朋友用的可能是比索洛尔，有的人用的是美托洛尔，这个是很常见的。
1: 嗯嗯。
0: 不管是比索洛尔还是美托洛尔啊，它在医学上叫什么呢？叫复性心律复性激励药物。
1: 哦，
0: 这个我一说，哎，杨迪可能也没听明白哈。
1: 哦哦，有点迷糊。
0: 这个复啊是哪个复呢？是正负的负，负数负担。
1: 负数负担啊，明白。
0: 哎，减慢你的心率，减小你心脏力量的药物。
1: 嗯，
0: 给你做减法的。我们吃人朋友都知道，首先不容易心慌了。
1: 嗯，
0: 心跳的速度
1: 让你降下来是吧？
0: 对对，而且同时啊，长期服用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啊，可以使猝死、心衰的发病风险降低。
1: 嗯，
0: 哎，虽然降低的很少，但是呢，确实啊，它是有这个效果的。
1: 嗯嗯。
0: 而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心衰、猝死的风险减少啊？很简单，
1: 嗯，
0: 就是它让你心脏跳的不那么使劲儿。
1: 对，省点劲儿啊，
0: 省点劲儿，自然呢，它用血用就少。
1: 嗯，
0: 心阴呢，就是给心脏做的饭，这是女主人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心阳是出去干的活，这是男主人的事。
1: 嗯，
0: 现在呀，女主人呢，饭做的少了，男主人吃不饱，这不就是缺血吗？
1: 对，他没有力气啊。
0: 那他解决方法怎么办？
1: 嗯，
0: 男主人出去少干点活。
1: 少消耗点儿，
0: 哎，所以说它也呀、啊、能缓解缺血，减少啊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发展成心衰的风险。
1: 嗯嗯。
0: 但是你看说明书上，我就能看到啊，这里面有很矛盾的地方。
1: 嗯，
0: 大家都看一下我们吃的美托洛尔、比索洛尔的说明书哈、啊，它写的很清楚，是什么？就是心衰患者慎用。
1: 哦。
0: 你看，我们要用它来治疗心衰，
1: 对呀。
0: 但是呢，你还要慎用，为什么？
1: 嗯，
0: 哎，下面一条就写明白了。
1: 嗯，
0: 肾动脉狭窄、肾脏缺血、严重的脏器缺血，尤其是下肢缺血、下肢血栓狭窄的，
1: 嗯，
0: 禁用。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休息了，心脏没劲了，就会出现了全身的缺血，它肯定会怎么样？
1: 嗯，
0: 加重全身的缺血呀，
1: 我雪上加霜了。
0: 因为心脏的工作就是给全身的器官细胞送血，你让他休息了少干活，脑袋怎么办？
1: 嗯，
0: 肾怎么办？
1: 嗯，
0: 腿怎么办？所以说如何掌握这个平衡啊，必须得找个非常有经验的西医大夫，由他决定你的美托洛尔吃还是不吃，
1: 吃多少？
0: 哎，你吃多少？50毫克还是100毫克，还是12.5毫克，
1: 嗯，
0: 是把它掰成多大的小片来吃？
1: 哇，这太难了！
0: 哎，这个掌握起来呀是很难的，
1: 嗯，
0: 而且吃上啊，你就不能停，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这种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吃上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啊想吃就吃，想停就停。
1: 确实，很多西药好用，但吃必须是按时。药物起效期一过，哎，就发现好像这个病情又控制不住了啊。
0: 但是你看奉新化赤方啊，它是什么？同时又想到了心脏干活的问题。
1: 嗯，
0: 又想心脏供血的问题，
1: 哎。

0: 你平衡了。
1: 就是男主人呢，我得让你啊正常出去干活。
0: 嗯。
1: 女主人呢，得把饭呢提前
0: 准备好。得做够量。
1: 对不对？
0: 哎。
1: 哎，今天干的活多，你就要多做点。
0: 对。
1: 明天赶上公休日，周末了。
0: 调整一下。
1: 哎，就是家里啊要有一个贤妻良母。
0: 嗯。
1: 哎，这是精英。外面呢要有一个能干活的、吃苦耐劳的
0: 嗯
1: 老公，这就是新阳，两个都照顾到了，才能让这个家呀长久的稳定下去。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说中药啊，化血能长期也把心脏养得更好。
0: 嗯，
1: 但是你单纯的补血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补不上来。
0: 哎，这可能是大家用过很多中成药啊，包括说喝过多少碗汤药之后，最终都发现就是这个心肌缺血补不上来，并且是补不长久啊。
1: 所以说养和集团呢独家的凤心化脂，
0: 嗯，
1: 和前面讲的都不一样。为什么说吃凤心化脂可以让心脏永远不缺血？
0: 嗯，
1: 它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更不是西药。
0: 对，
1: 中药当中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
0: 嗯，
1: 化赤啊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就是讲药物的精微，
0: 嗯，
1: 或者食物的精微啊直接化成心血的过程。而吃化赤方就属于啊讲药物精微化成为啊赤色的血液，
0: 嗯，
1: 相当于给心脏啊服用化血原料。
0: 哦，昨天咱讲过凤心啊是说这个侍奉心脏，针对心脏的一些方法，而化赤呢就是针对心脏化出赤色的血液，不是补血也不是补气，是将药物精微呢直接转化成心脏的血液。大量的心脏血液化生出来以后，一下子就把整个心脏的这个淤阻给推动开了，有劲儿了啊。
1: 化生心血以后啊，大量的心血推动心阳，第一个是改善心率问题。当心脏啊不再缺血，心肌得到充足的滋养，心脏跳得呀更规律更有力，
0: 嗯，
1: 心悸心慌的症状会明显减少。
0: 嗯，
1: 以前呢可能走几步路就觉得心慌跳得乱套了，
0: 嗯，
1: 调理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心脏跳得更安稳，我们也自己就会感觉更安心。
0: 是，所以每天服用化血的原料，吃一粒凤心化赤方，这是保护心脏特别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有了它，心脏跳得稳了啊，咱心里才踏实，你不用总惦记着说身体不舒服了。
1: 第二个就是缓解胸痛胸闷。
0: 嗯，
1: 心肌有了持续稳定的血液供应，就像干旱的庄稼啊喝足了水，功能慢慢的恢复，之前呢因为缺血引发的胸痛胸闷发作的次数会大幅减少，
0: 嗯，
1: 疼痛和胸闷的程度也会减轻，
0: 都向好了。嗯，
1: 哎，比如有些老年人稍微累一点就胸口发紧，调理后啊能更轻松的散步，
0: 嗯，
1: 朋友聊天，日常活动底气更足了，
0: 既能让你心跳得稳，又能缓解胸痛胸闷，这对于冠心病的人群来说太友好了，太实用了啊。
1: 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提升全身状态。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心脏啊是全身供血的动力泵。
0: 对，
1: 当它自身血充足了，泵血能力啊会明显的增强，大脑肾脏肌肉这些器官呢、啊、都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
0: 嗯嗯，
1: 这样一来老年人呢会明显感觉精力变足了，
0: 嗯，
1: 不再像以前那样啊稍微动一动就乏力没劲儿，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跟着提升，很少会再因为啊胸闷心慌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白天精神状态好了，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啊也会得到提升。
0: 是的，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心脏补给包啊，每一粒儿都是用来化心血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只有化赤方化出来的心脏血液是既能强心又能养心，因为强心和养心咱发现它本身分不开的啊，只强心不养心不行，只养心不强心也不够。
1: 养心呢好比给心脏加餐，让它呀能舒服的休息，这类药物的核心作用呢是降低心脏的耗血量，
0: 嗯，
1: 耗氧量，避免心脏过度劳累，就像给运转的机器降速保养减少磨损。
0: 是，
1: 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心脏本身呢是个动力泵，它得有足够的劲儿才能把血液顺畅的泵到全身。
0: 嗯嗯，
1: 如果长期只强调养心，让心脏一直处于低负荷的休眠状态，

0: 得不到适度的锻炼，那泵血的能力，应对突发的状况的储备就会慢慢下降
1: 啊，
0: 反而会变得更脆弱，稍微有点波动啊就容易出问题，相当于啊养肺了。
1: 明白了，过度的浇灌心脏也不行啊。那如果说只强心不养心，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0: 这样风险会更大。如果单一的强心只强不护，就容易啊把心脏累坏了。
1: 累到它了。
0: 比如一些强心剂，直接呀、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气，输出更多血液。这在心力衰竭危急时刻啊，是救急的关键手段。但如果只顾强心，一味逼着心脏这个泵啊加大马力工作，却没有同步解决心肌缺血、缺乏滋养的根本问题。后果呀会更糟糕了。你会导致心脏的耗氧量啊急剧增加，加重心脏损伤。还可能啊打破心脏原本精密的节律，引发心律失常等问题。
1: 哇，那这么看来，强心和养心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啊。这就像咱们平常做事儿一样，咱也得讲究一个平衡。
0: 对，举个例子呀，听起一点。一盆花要养得好，需要做两方面照顾。一方面呢，就是给它浇水、施肥。这对应心脏上呢，就是养心，给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液和营养。保护它呀，免受过度消耗的损伤。另一方面就是让它接受啊适度的光照、透风。
1: 对，少了这个也不行。
0: 对，要经历一些自然的风吹，这对心脏来说就是强心。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有效的锻炼。养花如果天天浇水遮阴，不让它见阳光通风，这相当于只养心不强心，那这个花的根系也就无法呼吸。最后啊很容易烂根而死。反过来只强不养，天天呢扔在太阳下暴晒，却忘了浇水，忘了它根本需求，那再耐晒的花也会迅速脱水枯萎死亡。
1: 孙主任，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啊，那大家伙一下子一听就懂了。养心呢是保养打底，强心呢是提进赋能，这两者必须协同进行，而且要同步进行，才能让心脏真正健康，缺一不可的啊。
0: 没错。
1: 泵
0: 心化滞就能同时兼顾养心与强心。它带来效果也是单一调理方法解决不了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症状能稳得住，养心为心脏啊提供充足的气血滋养，让心肌啊吃饱喝足。强心则增强心肌收缩力，让心脏泵血有力。比如之前呢总被心慌胸闷困扰的患者，单靠养心时啊可能啊舒服几天又犯病。
1: 反反复复。
0: 对，反复折腾，加上强心后呢，心脏啊既有营养又有力气。心慌胸闷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不会像之前那样啊时好时坏，状态能稳定下来。
1: 状态稳住了，日常活动就能轻松不少啊，舒服不少啊。
0: 没错。其次啊是底气足了，很多心脏病患者不敢走路，不敢做家务，
1: 害怕呀，
0: 甚至出门买个菜都得歇好几回。
1: 对，
0: 就怕一活动啊就喘不过来气，胸口发紧，这正是心脏没劲儿又缺氧的表现。养心强心双管齐下，心脏泵血能力上来了，大脑、肌肉、脏腑都能得到稳定的供血。患者呀慢慢的就能恢复正常的活动，轻松散步和邻居聊天。甚至能帮家里人做些简单的家务。
1: 感动了啊，
0: 不用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生活质量啊明显的提升了。
1: 确实，这对于患者来说太重要了，甚至说对这个家庭都很重要啊。他不仅说身体舒服了，他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0: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养心让心脏啊长期处于稳定的滋养的状态。减少心肌损伤的风险。强心呢让你心脏功能啊更扎实。给心脏啊练出了肌肉，这样来面对劳累、情绪波动、天气变化等外力刺激时，心脏不会轻易掉链子，
1: 它能扛得住啊。
0: 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情况。
1: 对，
0: 从根本上减少啊病情反复的可能，这才是啊家属和患者最想看到的。也能让大家觉得更好。

0: 安心。
1: 嗯，听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养心啊，是给心脏打基础做保养，强心是给心脏的添动力练本事啊。
0: 对，
1: 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让咱心脏是既健康又有力。就难怪之前很多患者说，哎呀，我单靠养心效果总不理想。你这双管齐下才是说守护心脏健康的一个关键啊。
0: 所以说呀，心脏病的患者你一定要选对方法。
1: 嗯，
0: 一定要用奉心化滞这样的方子。
1: 是的，
0: 用它也可以让你心肌不缺血，更重要的是呢，它能做到养心强心同时进行。
1: 嗯嗯，
0: 从根本上改善心脏状态。
1: 是，那看来这个奉心化滞哈，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0: 奉心化滞啊，它也是香港养和集团的一个保密配方。
1: 嗯，
0: 其实啊，我们平时啊也接触过保密配方。
1: 嗯，
0: 典型的云丹白药，
1: 哎呀，太熟了，
0: 这都属于保密配方。
1: 是，这几款药品在各自针对的那个病症领域里都有非常高的认可度啊。看来就这个保密配方里的药品，往往都是自带靠谱的标签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保密配方啊，它不是企业自己想保密就保密的，
1: 嗯，
0: 需要非常严格的审核和批准，
1: 是，
0: 才能有这个资格。就像重点保护文物啊，我们要专门的人来负责把它保护起来，
1: 嗯，
0: 呀，它的价值是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认可，才会有这样的保护措施。
1: 嗯，一定是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批准，才给了一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资格啊。那这么看来，不是说随便一款配方都能获得这样认可的，很难的。
0: 对，药物一旦配方公开，就很容易被随意复制篡改。
1: 嗯，
0: 有些商家可能为了降低成本，用廉价的药材替代核心成分。
1: 嗯，
0: 或者打乱配伍比例，看似同款药，实际药效一点都没有，
1: 天地之差了啊。
0: 嗯，保密配方不一样，它通过严格的信息保护，确保啊，只有具备资格的机构啊，能按照原方来生产。
1: 嗯，
0: 每一批药品的成分比例都要经过验证，必须啊和配方版本要求一致。
1: 嗯嗯，
0: 哎，这样呢，大家才能啊用得放心，不用担心呢它的效果。
1: 其实这么看来，保密呢不仅是对配方的保护，更是对咱老百姓用药体验的一种负责。毕竟说大家吃药最看重的就是效果稳定，用得安心。那保密配方正好解决了啊这方面的一个顾虑了。
0: 没错，你像奉心化滞，这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代表方剂，哎，什么方法不用都可以，但化滞方心脏病人在养和啊都要用的。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应该错过。
1: 是，
0: 大家看看我们手中的药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尤其是中药啊，经常感觉更乱。因为西药啊好一点在哪儿啊，它每个药的用法呀都非常严格的标准。
1: 嗯嗯，
0: 吃贝塔勒克美托仑干什么？可以减少你心脏的耗氧，
1: 它很明确，
0: 心脏跳得慢一点。降压药为什么要选择胶苯地平？
1: 嗯，
0: 我为什么要选择安利地平？因为它是通过扩血管降压，你血管硬化狭窄了，所以说它更适合你来降压。
1: 嗯，
0: 哎，那地平类非常重要的优质，它不降正常人血压。
1: 哦哦，
0: 所以说那些担心呢血压药会不会吃多把血压降得太低的人，你选择它你就可以很放心。
1: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性。
0: 对，它的指向非常明显。
1: 嗯，
0: 但是你看中药啊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它速效救心丸，它是治心绞痛的。
1: 对，
0: 那你心律失常，那你心衰用它意义不大。心脏病不都是冠心病？
1: 嗯，
0: 而冠心病它也分很多种。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治心绞痛的药，它是止痛的，你就不要拿它呀再治心律失常，
1: 嗯，
0: 再治心衰去了。
1: 要对症。
0: 有一些中药，比如说三七、丹参、活血的药。
1: 嗯，
0: 哎，那你血到点需要不需要活？活血之后能不能解决你的缺血？更主要的，你的心肌的力量能不能恢复？
1: 嗯，
0: 这个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1: 哦，
0: 我们很多人认为啊，自己啊是血液淤在那里不走了，但是大家要记住，血液得怎么才能走？血液是心脏在推着它的走的。
1: 哦，靠心脏的动力啊。

0: 哎，就是我们说家里的新阴新阳啊，就像两口子，女的负责在家做饭，男的负责在外面干活。
1: 嗯，
0: 但是女主人你想买菜，你说我想吃鲍鱼，
1: 嗯，
0: 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1: 得看看这个外边这个收入啊。
0: 对呀、啊，你得看收入啊。所以说，大家记住，冠状动脉的血液也是心肌细胞推出来的。
1: 嗯嗯。
0: 这边心脏没劲儿了，你冠状动脉不堵，它也会缺血的。
1: 嗯嗯。
0: 哎，那同时心脏如果想往外多推血，增加冠脉的血流量的同时，心脏自己会消耗更多的血液。
1: 嗯。
0: 所以说活血呀，它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你溶栓，你去哪里找栓呢？心肌梗死才有栓呢，没有心肌梗死的时候没有栓的。实际上我们天天说的冠心病，它的病理啊再简单不过了，就是因为冠状动脉供血，大家记住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1: 嗯，
0: 相对不足，
1: 相对不足啊、哦、
0: 造成的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个叫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引起的心绞痛、心衰、心慌，
1: 嗯，
0: 这个叫冠心病，记住是相对不足。
1: 嗯，
0: 哎，你就是什么，我血管是好的，你为什么还会胸痛心慌？答案很简单呢、
1: 啊、
0: 你心脏用血太多了，你太操心了，心太累了。同时的话，我血管都90%了，甚至100%了，我为什么没有心肌梗死啊？
1: 嗯，
0: 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它都心衰了，它都用不了多少血了。天天躺床上了，他没法出去干活，他自然吃的就少了。
1: 是的，
0: 老太太就不用准备那么多饭了。
1: 嗯，
0: 那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奉心化湿方是什么？它跟其他的中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同时兼顾了心阴和心阳。
1: 嗯，
0: 要解决心脏工作的问题，保证心脑肾全身的供血，也包括心脏的供血。
1: 嗯、
0: 老头得出去挣钱。哎，同时老太太家做好饭，
1: 嗯，
0: 就是化血来养心，
1: 养心养心，
0: 对，这才是解决心衰、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咱们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病。在香港啊，只要你不是先天性心脏病，
1: 嗯，
0: 哎，不是啊，严重的需要手术的瓣膜性心脏病，我们都要用奉心化湿方的，因为你都涉及到心脏干活有力气，
1: 是的，
0: 同时。吃饭得吃饱的问题，
1: 没错，这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啊啊！现在孙主任是有这个机会能给大家争取到一些名额，但这名额很少啊，朋友们。
0: 对对，这个杨迪说的很关键哈、
1: 嗯，
0: 所以说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要不然你很容易拿不到。
1: 那可不，就看大家伙谁的速度快了啊！奉心化湿方啊，价格不贵，它仅仅是100多块钱，又是养和集团内部的一个明星产品。不提前报名，不早点报名，确实是容易订不上，拿不到。朋友们记住，咱们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份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

0: 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辛苦了
2: 啊，不客气啊。
3: 啊，孙主任，我家是沈阳的。
2: 嗯，
3: 我今年70岁。
2: 啊
3: 我得糖尿病得了20年了。
2: 嗯，
3: 啊，这20年当中吧，我吃药吧也没按什么系统吃。我现在呢，我就跟你说说我吃的什么药。
2: 嗯，
3: 啊，完你给我指点指点。
2: 嗯、啊，好的，嗯。
3: 啊，我吃的吧，现在我的血糖吧，一直是挺高。完，我吃的是拜糖平，完格花子，还有诺和龙。我吃三种药，我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最近这几天吧，我的血糖吧，这空腹的都是9.7、9.2，
2: 嗯，
3: 完了9.9，
2: 嗯，
3: 啊，餐后的呢，有时候10.2、11点多，完还有的12点多，
2: 嗯，
3: 我每天晚上8点钟我再量一下血糖呢，血糖都是有的7.3，完有的是10点多，
2: 嗯，
3: 有的是那个12点多。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2: 嗯，
3: 但是有时候我的那个血糖呢，就是晚间的血糖在头一段时间呢，还都挺那什么，
2: 嗯、
3: 都挺正常，有时候6点多了、7点多了，有时候5点多了。
2: 20年糖尿病了，你对血糖满意不满意？你自己要怎么评价？
3: 不满意啊，我对血糖啊。
2: 怎么评价你血糖不满意？
3: 我的空腹血糖一直是高。
2: 只有糖化血红蛋白是最关键的。
3: 血红蛋白我没验过。
2: 对呀、啊、那你念刚才那些东西都没用啊。
3: 是吗？
2: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
3: 有啊。
2: 嗯。
3: 高血压。
2: 并发症。
3: 心脏不好。
2: 高血压不是糖尿病并发症啊、高血压已经是高血压，糖尿病是糖尿病啊。
3: 是吗？
2: 再一个，空腹血糖都是早上几点验呢？
3: 我早上就起来6:30多我就验。
2: 晚餐几点吃的？
3: 晚餐我有时候4-5点钟吃饭，完有时候3-4点钟吃饭、
2: 啊、
3: 有时候我吃饭吧
2: 吃
3: 我就吃2顿饭。
2: 所有大地你全办了。
3: 是吧？
2: 糖尿病要少吃多餐呐，规律饮食啊。你在
3: 我吃饭少、嗯。
2: 你吃饭少多咱先别探讨，咱那事情一件件的捋、
3: 哎、
2: 什么叫空腹血糖？
3: 就早上量呗。
2: 那不叫早上血糖吗？
3: 嗯。
2: 空腹血糖啊，是空腹8到12个小时的血糖，超过12个小时啊，这叫超空腹血糖。
3: 啊，
2: 糖尿病的人呢，一天最少吃3顿饭。如果夜间睡眠不好的人，
3: 啊、
2: 说明夜间有低血糖，要吃4顿饭加夜宵、
3: 啊。
2: 而夜间的低血糖就会引起第二天早上的血糖高，这些东西呀、啊、都要知道。调药怎么调，一定要糖化血红蛋白。哎，你把这几件事弄明白之后，你再来找我。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3: 我用的格花子0.85的，
2: 嗯，
3: 完了用的诺和龙2.0的，
2: 嗯，
3: 完还有拜糖平，
2: 嗯，前一排吧、嗯。我看一下啊，格花子、拜糖平，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1.63米，体重125，
2: 还可以。哎，你这样的，我给你推荐个药啊，
3: 嗯，
2: 凤心化赤方。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药、嗯、因为你焦虑太厉害了，你心太累了。
3: 对，那个你顺着你说这个、
2: 啊、
3: 对、
2: 啊。你的心脏啊不是糖尿病发症，是你自己太操心了、
3: 啊、
2: 心血不足了，耗心血太厉害了。啊、哦、之后的话再做个糖化血红蛋白。我在节目中啊经常会告诉大家怎么调血糖的。
3: 嗯、
2: 啊、你听一听你就知道了。啊，记住凤心化赤方带了之后，这个药很难得的。你把它抓紧时间加上，养心血啊！
3: 啊，孙主任呐、啊，这个我记不住，问问指导老师能知道不？
2: 没问题的，他会告诉你的啊。
3: 行、
2: 哦。
3: 孙主任你说的真对，因为啥？你说我这心脏病，我是焦虑呢。
2: 嗯，
3: 因为我老伴儿没有了吧，我一直心里是焦虑。

0: 句。
1: 嗯，
0: 你说的真对，孙主任。就是我遇到事儿时候吧，我就心里着急、慌乱，完焦虑，完就哭。
1: 你刚才呀，就说的所有的问题，奉心化赤方，再配合一个合理的降糖方案，都可以解决啊。你调降糖方案，记住。空腹8到12个小时叫空腹血糖，每天呢晚饭时间跟你采血糖时间量和时间长度一定要固定，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可比性了，明白吧？今天3点吃，明天6点测血糖，明天你再5点吃饭，完了你再第二天早上还是6点测血糖，这两个血糖是没有办法比的。人的血糖24小时都是波动的，那怎么看血糖整体水平呢？只有糖化血红蛋白才能看出来的。所以说你找我调血糖这是小事儿，但是你得先把糖化血红蛋白做出来，你得按标准采血糖。你这几个药本身没问题，都是进口药，都不便宜，但关键是什么，要结合身体情况做适当调整，每个人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诺和龙啊不降空腹血糖的，诺和龙这个药它主要是针对餐后血糖的，空腹血糖很弱的，做完糖化血红蛋白找我，看诺和龙怎么用，适不适合你用，再调整，因为你基础血糖没降的啊。
0: 孙主任呐，那这药在哪药房能买着不？
1: 这个奉心化赤方，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0: 行，
1: 那好的。
0: 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5: 你好。
4: 我有1年多了吧，我的心脏老是难受，检查说是心衰，报告呢写的呢我也看不太明白，说的什么左心收缩功能欠佳，左心扩张，左心舒张功能减退，有个什么值是55%了。
5: 医生如果给你强调的55%应该是设计分数，这个就是心肌功能减退了，舒张的时候进来的血，收缩就是送出去，只能送出去一半的血，就是55%，剩一半也没送出去。那你如果心脏扩大，这一般呢都是高血压心脏病最常见的，长期的高血压，心脏自身在代偿，肌肉啊就会增厚增大。但是这里边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代偿啊短期还行，长期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心肌细胞会增大，但血管冠状动脉不会跟着增大，增大的心脏啊会造成啊心肌缺血。冠状动脉我就是给半斤重的心脏送血的，你现在这心脏长了1斤，那就是你正常跳它也会缺血，那缺血之后呢心脏就更没劲儿，你的心功能就更会下降，而且心肌增厚了，心脏的顺应性也会下降，就是弹性就会下降了，这种情况都会出现舒张功能下降。而心脏是舒张肌供血的，你舒张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加重心脏的缺血，就是心脏泵血的功能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4: 孙主任，我就觉得什么也干不了，没劲儿了，就愿躺着不愿动弹。你有时候穿个衣服吧，我穿了这只袖子我得喘喘气儿，缓缓劲儿，得穿那只袖子。一天到晚的，要是一活动就心里慌，觉着这气都不够用的。哎呀，光想叹气，腿也还肿，根本就不愿意动那一步啊！动了就是去上气，叫不着下气儿的。不上厕所，我是每天都躺在床上不动弹。医院里也给开的药，叫那个美托洛尔。我这吃了这个东西，也没感觉有明显的作用啊。
5: 你这个时候吃美托尔不是没有作用，这药不白吃。我说了，你的问题也是因为心脏增大造成心肌缺血，美托洛尔可以减少心脏耗血的，就是让心脏休息，但是它并没有啊真正的让心脏供血增加，它只是让你心脏用血减少了。那你想想，一个人吃不饱饭的时候，你让他呀休息躺床上别干活，

0: 他就不会那么饿了。但是你心脏能不干活吗？你这工作还得做呀，对不对？所以你说心脏干活干的少了，血液流速就慢了，就会在全身呢很多地方啊形成淤血。那最容易淤血的地方，你坐着站着就是脚脖子，哎，你躺着就是眼皮，一活动这个血就容易啊淤到肺里，所以说就会出现呐、水肿、眼睛肿、腿肿和背水肿，上不来气儿、那同时全身都缺血，你肯定的话没力气。实际上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平衡，你要干活多有力气，你就要啊补心阳，但补了心阳，心脏干活多了，就要给心脏多供血。所以说的话，我们说了，奉心化湿方就非常适合这种情况，因为它既照顾了心阳，又照顾了心血，让心脏有力气，同时也啊改善心脏的供血。
1: 以前确实也没听过什么化心血，有事主任，你先给我报个名吧，我就怕以后买不着了。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用上奉心化湿方啊，心阳恢复了，我们心脏有力气了，血液就会流动起来，就不会淤积在脚上、眼皮、肺里。身上啊，供血充足了，人就会有劲儿。脚不肿了，眼皮不肿了，你喘气儿也顺了，不胸闷了。哎，同时的话，它还会帮助我们呢、心脏供血更加充足，也就是心阴给你补上，你也不用担心缺血。那这么好的奉心化湿方啊，它是香港养和集团的内部方。这也是我认为啊必须要带来的一款奉心化湿方啊，是把药物精微直接化成心血的方法，也被译为心脏补给包，就是各种心脏病啊发作的时候，只要能用上就可以化生心血，改善症状。最主要的价格不贵，一盒才100多块钱，不提前报名，我估计很多朋友一抢大概率啊就很难拿到了。
1: 主任啊，你想给我报上名啊，我还得问一下，你说我这个心衰这个程度算是严重吗？我这个情况会突发什么别的情况吗？我就怕一下子就突然一下子就完了，我怕这个。
0: 记住，我们经常啊把心脏病弄混了，你这个是心衰、不是心绞痛，不是心肌梗死，也不是冠心病。心衰呀、它发展速度很慢，但是你这种情况已经接近终末期了。这个在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时候，比如你要是在欧美这样的病人，他医生啊只给你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让你做心脏移植。所以说平时啊一定要注意，最怕的就是感冒、过度劳累。哎，再有一个呢，像我说了，保护好心脏的心阳，不要心阳啊过度消耗，不要生气，不要干重活，不要吃东西太咸。再有一个我说了，你这个心脏增大呀，十个心脏增大，9个都是高血压引起的，所以说一定要管理好血压，血压一定要控制到120以下，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些，再加上啊，早一天呢把奉心化湿方用上，就会越来越好。
1: 好，我就盼着赶快给我寄过来，我赶快用上。
0: 那好的，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啊，谢谢你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奉心化湿方，每粒重0.8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湿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不缺血。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那个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啊，那个，我，
4: 病长您慢慢说，
5: 今年那个74了，
4: 嗯，
5: 我主要是那个问题吧，身上那个长着一片一片的疙瘩，可刺挠了，
4: 嗯。
5: 买了不少药膏，抹了以后也不好，当时抹嘛好一阵，过几天以后满身一片一片的，就像那个地球似的。
4: 有多长时间了？
5: 有10多年了。
4: 有什么基础病吗？
5: 我有那个糖尿病。
4: 你糖尿病多少年了？
5: 糖尿病能有20-30年了。
4: 先有的糖尿病。
5: 嗯。
4: 起这个疙瘩是一年四季都有，还是偶尔有？
5: 一年四季中总有，
4: 就是。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白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自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家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咧。

飞花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0: 改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男儿是一个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

0: 才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

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韦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

0: 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搭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儿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0: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我今天用10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2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

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

0: 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且内切，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1: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导。
0: 好，欢迎你啊。哎。
8: 哎，胡老师。
0: 啊。
8: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8: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8: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高了。
0: 哦。
8: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8: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
0: 嗯嗯嗯。
8: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8: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8: 胡老师啊，
0: 啊，
8: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8: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8: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8: 啊，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8: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8: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8: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8: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8: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啊、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8: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8: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8: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8: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8: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0: 啊，
8: 那么一拖就是十几年、二十年呢，
0: 嗯，
8: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0: 啊、
8: 疼的就厉害，
0: 哦，
8: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
8: 睡呀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8: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8: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8: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啊，
8: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像躺一会儿，
0: 嗯，
8: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0: 啊啊啊！
8: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 CT，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又找这方面看，
0: 嗯，
8: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啊、
0: 哦，
8: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8: 嗯，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8: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8: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0: 嗯嗯嗯。
8: 连带吧，脑袋也疼。
0: 嗯。
8: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8: 完
0: 啊。
8: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8: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8: 啊、
0: 是不是啊？
8: 对呀、
0: 啊，
8: 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8: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8: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0: 啊、
8: 多休息。
0: 嗯，
8: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8: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0: 嗯，
8: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8: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0: 嗯。
8: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0: 啊，
8: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0: 嗯，
8: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8: 对呀、啊、对呀、啊，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0: 哎，
8: 打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0: 是，
8: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0: 啊，
8: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0: 啊，
8: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0: 嗯，
8: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0: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嗯，
8: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0: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8: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方
0: 啊，
8: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0: 啊啊啊啊
8: 啊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0: 哎，
8: 后来我

0: 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到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哈哈，
0: 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膏以后啊，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啊，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
0: 啊！
1: 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来我吃这个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啊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1: 啊，
0: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啊，慢性咽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啊，
0: 他这一痒吧就咳嗽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
1: 啊，
0: 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怎么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了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的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
0: 好
1: 健康更快乐。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
1: 哦，
6: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膏啊，真是良心的好药。
1: 啊，
6: 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对，您看这个包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6: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6: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6: 您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6: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6: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1: 嗯，
6: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得厉害。
1: 啊，

0: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0: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0: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0: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1: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0: 说是
1: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0: 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0: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

0: 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茎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好像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啊、也疼，
0: 啊，
1: 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
0: 啊。
1: 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
0: 啊，
1: 我原来说感觉这个、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0: 嗯，
1: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都发黑了。嗯
0: 啊，
1: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0: 对，
1: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0: 啊，
1: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0: 嗯，
1: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啊、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0: 就是，
1: 哎，
0: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1: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她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她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她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0: 嗯，没错。
1: 哎呀，我这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0: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1: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1: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膏、
0: 啊，
1: 我看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0: 啊、
1: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0: 嗯嗯嗯嗯。
1: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0: 啊，
1: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0: 哦、啊，
1: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0: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以后是吧？
1: 对，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太
0: 用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
1: 嗯、
0: 而且老年人来说高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1: 还真是这样，吴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0: 啊，
1: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
0: 嗯、
1: 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0: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1: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0: 哎，
1: 哎，
0: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对，
0: 有把握的啊。
1: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0: 啊、
1: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
0: 哎、
1: 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他真的插话呢、
0: 啊、
1: 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0: 痛苦少了、
1: 哎、
0: 啊，
1: 对，
0: 太好了。

0: 没事儿是吧，还老趁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儿，他比我还强呢，你说是吧？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就是他用完活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活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用完这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呀。

成天拉

道是什么云南心灵掉落心他走后那一年是甲子年他人说要是什么云南心灵掉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的气，我挨那身上挨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里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原谅我那件花鞋扣上带，你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山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

0: 盖他又喝汤，他一不能提杯杆子呀，二不能夸马。包天兵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苦，下马台就不敢理他们听。一帽当上上只用，家见你手斩罗通，斩罗通，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上房。

0: 啥呢？就是有劲儿啊，手脚有劲儿，心脏也有劲儿。再就是这个睡眠好。我这再想买，我就一直没买着啊。
1: 这个确实啊很难买。如果经济还可以，可以去想和医院呢、啊、看看病挂号。这种医院呢、啊、它不会乱开药的，简单治疗是绝对不复杂。而复杂的问题呀、啊、还得有特效药物，并且治疗手段呢、啊、都很人性化。在去不了香港的情况下、能遇到港澳直通车，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幸运。
0: 我这个情况吧，陈主任，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长期吃。你看就是原来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啊，补气血的药啊，说实话都白扯。我觉得还得是用这个药，这个药吧也有劲儿。我也是一身都是病的人嘛，血脂也高，血压呢就是长期在这个150多。反正吧，我倒是觉得也没难受吧，我就也没吃什么降压药。但是我这个就是这个有动脉硬化，左冠状动脉是堵了有70%呢，带的我这个胸闷特别严重，胸口还经常疼，闷疼闷疼的，不是那种尖锐那种疼，就是那个闷疼，但是就是持续的疼，疼的反正挺烦人，挺闹心的。
1: 这个心脏病的人呐、为什么血压一定要非常严格的控制？尤其冠心病的人，没有冠心病的时候，血压140偶尔可以接受，偶尔高到200我们都不担心。但是有了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血压呀稳定住，严格标准，最好是控制到120、110，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供血和用血之间平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血压高了会加重动脉硬化，冠心病本身就是动脉硬化，它的全称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所以说你血压持续升高，它会让心脏供血不足，也就是心因不足。更主要是什么？高血压，这个血压怎么来的？是心脏收缩提供的。你血压高，心脏肯定要更努力的收缩，消耗心阳更厉害。你过度消耗心阳，那我慢慢心脏就会衰竭肥大。更主要是它需要心因来配合，干活干得多了，肯定需要更多的血压。所以说呀，你就进入一个矛盾循环了。这边心脏拼命的干活，那边心脏又吃饱饭，那最后心脏是累死的，也就是心阳和心因之间的失衡。这就是高血压冠心病的病理基础。所以说呀，你必须严格管理血压。同时的话，奉心化食方是干什么的？它跟其他的药不同，它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就是解决心阴心阳失衡的问题。增加心阳，心脏有劲儿，同时提高心阴化血，给心脏提供营养，提供血液，防止缺血。
0: 以前吧，我不是也知道那个有很多好药吗？哎呀，但是说实话，我们真买不着。别说是香港的药了，就是那个北京上海好多药也是那个接触不到啊。但是吧，这些药效果确实好，我就是特别特别认可。
1: 确实这样，所以说现在也让大家认识到这些药物。中医当中啊有句话叫化赤为血，以充血脉。化赤是生血的根子，化赤代表的呀就是像药物精微或者食物的精微啊直接化生成心脏血液的过程。而赤化赤方就属于啊药物精微称为赤色的血液，相当于每天给心脏啊服用化学原料。而普通药物呢只能啊暂时通一通血管或者补补气血，体感很弱，养和用的药化心血，这种体感很强。
0: 哎呀，可不是嘛，就你看我哈，我就是吃了头一天晚上睡眠就挺好的。以前吧，我就是半夜总是心慌睡不着觉嘛，第二天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更难受，就更慌。就是从吃这个奉心化食方，我吃上以后这个睡眠就好了。完了晚上吧，我就半夜就没有心慌的现象了，晚上都不心慌了，第二天他一点也不慌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搭那个手腕，哎呦，我都感觉我那个脉就是可弱可弱了。但是吃了这个药吧，吃完一个礼拜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就觉得不疼了，手脚就明显有劲儿了，自己搭搭这个手腕子跳的就是可有劲儿了嘛。我今天为啥着急呢，老师？确实是在这个港药这个平台，这不买药便宜嘛，这才100多块钱嘛。
1: 对，咱说100多块钱价格就可以拿到养和集团内部的奉心化食方，这本身呢就是没什么利润，但是确实大大的提升了养和治疗的见效率。包括咱们这边很多三甲医院呢也是一样，便宜的院内制剂也都好用。为什么？ 一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症

0: 要总结出来的。二是就为了提高啊见效率，这样的医院呢都有自己的王牌药，凤金化脂方就是养和集团的一个典型，一吃就能吃出啊和普通药的区别。
1: 对，老师啊，我现在吧，我就想订上十盒的，那我今天那个肯定订不上嘛，孙主任。
0: 对，但是放心，已经给你报名了，具体能订多少，等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看情况。
1: 啊，好好，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天天听您的节目，麻烦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脂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听见啦。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上，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的气，我爱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翻头，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他可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天来到站台，你拆去

管，卖一卖他又何妨？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家二不能夸骂。包天津吃黄炉，

量上传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怎么办呐？
1: 被他们收拾了。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

之为国的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那祖母的儿子扬言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说我来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管，天是晴，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西来，亮亮门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抬头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催促。

好。

情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清香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健康。
0: 嘿，赵林老师和任老，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啊，一开始啊我得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就是咱们辽宁有一位老大哥给咱们发来了留言，这个留言是一个求助留言，那咱们一开始赶紧先读一下哈。他说对，他说自己两年前呢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跟老伴说话呢有的时候说到一半这下半句就想不起来了，忘了啊，咋想也想不起来。哎，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有点慌啊。就还有一次呢，他上镇上去赶集，去的时候认识路，回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被一个岔一打以后啊，他发现回来的路他自己想不起来了，所以呢就站在路口呢这左右看呢两眼发直，这个半天没缓过神来，自己的这个是该往左拐还是该往右拐，不知道往哪儿走。所以呢这两件事儿叠加起来以后，他心里面就直打鼓，说哎呦我这不会得老年痴呆了吧，这咋回事啊。所以呢就赶紧来这个留言问一问。

0: 他这一个是咋回事，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第二个他要真是老年痴呆这可咋办，对吧，他很着急。哎
1: 哎，小陈啊，
0: 哎，
1: 你看你这个老大哥的情况吧，咱们中医认为呢就是水海不足了，
0: 哦，
1: 啊，脑窍失养，根本原因呢就是身子的底子虚弱了，大脑呢没那么个足的营养来滋养来了。其实呢这就是宁宁啊给咱们讲的呀，现在这个老年人这个体质啊，哎，就比喻的很恰当，就像那个筛子胃啊，就这个筛子胃啊，这个很多人呢、出现这个情况啊。
2: 哦，其实好像之前我也有这种症状，师傅你忘了有一阵是啥呢你知道不，我带我师傅上哪去，我俩坐地铁，
1: 嗯，
2: 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是想啥呢，有个地铁来了以后我俩就坐上了，坐上之后坐了两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一报站我就觉得离我的目的地越来越远了，
0: 哎呀，
2: 就是坐反了，
0: 坐反了，嗯，
2: 啊，坐反了。其实那个时候吧大脑好像没有意识，他就是惯性腿就带着我们往那儿走了，而大脑却没有反对。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所有的症状都是老年痴呆啊，可能有的时候你在想事儿，也可能是那个什么，比如说劳累了以后啊，这个身体比较乏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走错道这个事儿吧也有。我想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什么意思，我不希望大家就是都活在恐惧当中。
0: 哎，是，
2: 难不成我们都忘了事儿以后自己都会奔老年痴呆那个方向去发展吗？我觉得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老年痴呆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症状和类型出现的，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健忘今天忘带钥匙了，然后明天我买菜没买明白，然后都是老年痴呆，我觉得不尽然。就是首先大伙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吧，不要很盲目的老往这个病上去靠，每个人都会有忘记事情的时候，但要看你这个忘记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同志呢也会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没睡好觉了呀，或者说是大脑有脑萎缩的这个问题在先呢，可能会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一点。但我觉得如果发现这个症状，无论是你是家属也好还是你是患者本人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分析清楚您的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想办法就可以了，想办法做就完了。我们不要人云亦云的，每次都把自己问题想得那么可怕，自己吓唬自己，吓唬的晚上睡不着觉，心理负担那么大，回头再犯个心梗啥的，我觉得不值当。
0: 哦，那赵林老师，
2: 哎，
0: 那咱们这针对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怎么来判断自己？第一个啊，是自己可能是确确实实有点脑萎缩，或者是有点这个征兆了。第二个呢，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干预或者做一个调理，让他别往那个坏的方面去发展，甚至能够有一个比原来更好的状态呢？
2: 哦，但咱们这么说啊，首先，健忘的这个事儿。肯定是我们共有的，就脑细胞出现衰退的一种表现。你比如说我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在大家身上出现的，就是东西刚拿下来然后转头就找不着了。我也有那种，就是脑袋上别着眼镜还去找眼镜的时候也会有，但是偶尔发生的，不是说这个人什么都忘记的。也有一些症状比较明显的，什么家里边有人交代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师傅告我买块豆腐，我到那个市场上以后我想着，哎呀，好像是差点什么东西，忘买什么东西，完回来也在想好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但是想不起来，那这个事儿也可能会有。那么这样的事情的话有可能也是出现我们的健忘，但健忘还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它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包括晚上我们多梦，然后睡觉呢睡得比较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出现的就是白天的时候脑袋会昏昏沉沉的，可能有一点走路比较打飘，比较打晃，但是你发现啥呢，就是回来休息休息，哎，这个问题还能缓解，对吧？但你毕竟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再有就是脾气会越来越急，就是很多这样的症状都预示着我们脑细胞的功能确实是不如年轻人那个壮实了，也是意味着脑功能的下降， 但是这些情况不代表着说我们一定会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发展，脑萎缩也是有这些问题出现的。
0: 嗯，
2: 所以这些情况呢，我相信大家你吃什么 B12 也好啊， B6 也好啊，还是吃甲钴胺也好啊，还是吃一些活血
0: 啊、
2: 养脑啊补的一些东西好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发没发现

0: 即便是这个样子，可能我们自己的睡眠质量也好，脾气也好，还是我们的记忆力也好，却没有比头两年要更清楚很多。
1: 是，
0: 即便这么吃药，也没有很好的去改变。那么刚才我师父讲了，他的问题可能就跟我们是出现的筛子胃有直接的关系。
1: 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吸收肠胃的问题，到实际上是这个脑子转不动的这个根儿啊，它的这个往后里面倒，它找原因找到这个吸收的问题上来了啊。
0: 对，它可能是吸收的情况赶不上趟。
1: 嗯，
0: 那么你营养吃进去是吃的不少，你补充的药物、治疗的药物也吃了很多，但是可能到我们脑细胞那个地方的话，却不是很理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师父所讲的筛子胃，我们的脑细胞长期的处于吃不饱。还有记忆力呀、啊，它的那个反应能力自然会下降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但是你时间要拖得久了的话，你的健忘的问题会加重，那么可能会因为你脑细胞濡养的不够而出现各个区域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脑萎缩，也会分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对吗？
1: 嗯，
0: 小脑萎缩的人，他走路脚没有跟儿。他站不稳，走路发飘，那么这就是小脑萎缩的一些症状。那么大脑萎缩呢，可能就出现健忘性的问题就比较多。就这个事儿也忘，那个事儿也忘的也会有。然后另外一个，它其实对我们脑细胞来讲的话也会有伤害，你像那个脑神经也是有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吃 B6 B12 这些东西去营养我们的神经，就说明脑细胞的萎缩跟脑神经的萎缩都是同时发生，且是伴有一定关系的。
1: 哦，
0: 那么你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也真的会往痴呆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就是贝塔阳电位门过度沉淀的这个问题，就是形成那个老年痴呆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之所以贝塔电位门会沉淀下来，也是跟我们的神经和脑细胞运转不开，运化不出去要有关系。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就好多的这些情况，其实都跟吸收能够挂得上钩。就是这个原因。
2: 哎，宁宁啊，说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0: 嗯，
2: 咱们中医呢认为脑者元神之府。
0: 嗯，
2: 如果呀神机迟滞，语言牵涉，这根本原因呢就是虚所造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不得不防啊，应该做好警惕，做好预防工作。
0: 对。其实你刚才师傅您一说话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过去一个人，我不知道师傅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马老头，就是我们过去村子在供销社一直干那个会计的那个马德全马老头，你记得不？你俩我觉得你不应该忘啊，就是他也是哈，也真的是咱们十里八村里边非常出名的一个那个老会计。
2: 嗯，
0: 人家说他是活账本，就是这个人哈，几乎算账从来都不用打算盘，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全是扒拉算盘，他都不用扒拉算盘，就这个几毛钱都给你算得特别清楚。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村子里的时候，不管大事小情，有点什么凡是跟账面上有关系的，你打那个罗圈账的，他都能给你理清楚。
1: 是的是的，
0: 你还记得不？啊，
2: 嗯，记得
0: 是不是啊？
1: 所以你看这个赵宁老师，就是我也是特别的佩服这些这个脑袋转的漂亮的人，因为你看
0: 是是
1: 我也记得有个事儿，比如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会计，但我也遇到一个人，他们就开一个饺子馆。那我们去吃饺子，对吧？咱们南方人不像北方人吃饺子，就逮着一个馅儿，咱们来个半斤就行了。咱们那个到一个哈尔滨的，在南方开的哈尔滨饺子馆，我们有意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皮呀，有意为难他呀，就是说你看来这个馅儿一两，这个馅儿二两，那个馅儿三两。我们话音刚落，他就告诉我一共多少钱。他
0: 就
1: 是这么算
0: 得
1: 过来，就是这真的，咱们身边有一帮人，这个脑子，这个数学的这个概念，对数字特别敏感，会计尤其是如此，这脑子正好是，有的时候咱们真佩服，这个是赶不上，对吧？只有羡慕的劲儿啊，
0: 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也是。你要让我算一个那个临床的数据，哎，这个我都能拎得上，那0.0几毫克都是有数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要问我说的这个多少钱，然后说的讲下来多少钱，便宜了多少钱，完我真的拿手指头算一算，这个东西哈真的是那样。
1: 是的，
0: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我说那马老头哈，在我们村子里，原来我不说他脑子特别。

0: 特别活络嘛。
1: 是啊。
0: 后来我们村子里都给他改名了，改叫老旺头了。
1: 哟，
0: 岁数大了以后老忘事儿。
1: 哟，这一天一地啊，一脚天一脚地啊，是吧？这个
0: 那对呗。
1: 这个算盘珠子变成老旺头了啊！这咋就变了老旺头呢？
0: 这个真很难想象。
1: 是啊，难。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哈，就是当时那个老码头吧，他可能也就跟我似的。就是好忘点小事儿，因为他事情比较杂，比较多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我年轻那会儿都得拿个本儿，然后搁边上记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我都得记上，记上完成一样打一样条，完事儿一样打一样条。等我要准备下班回家休息的时候，我得先把这个笔记本翻开，然后看看哪样事情没做。哎，我得一样一样捋。
1: 对，
0: 其实那个老码头过去吧，他的那个状态比我好多了。他不用拿本子记，基本上那点账全在他脑袋里呢。后来他们家就是那个什么生活好了之后嘛，家里攒了不少钱，存了两张定期的那个存折，好像是我听人家讲的啊，说能有二三十万那么老多。然后说这个存折啊，当时我们那个平房嘛，你存这些钱吧，你往哪放？是一个就亘古的话题，因为我们那个就那么两个柜子，你往哪放？要不就夹被里头，要不就放枕头里头，要不然就放饭盒里头，跟柜子里头一锁，就这点地方，没有农村没有那么多的地方，那时候也不实行什么保险箱什么的。完了，老旺头他怎么的呢？他把那个存单拿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可能是因为钱比较多吧，比较谨慎。他搁那个衣柜底下最底层，把那个不穿的那个旧棉鞋拿出来。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给那个存折吧，拿个塑料袋一包一裹，给他塞到旧棉鞋里头去了。
1: 好了，
0: 哎，塞了，塞完了之后吧，转身就给忘了。
1: 你看看，
0: 赶那天他媳妇儿管他要钱，说家里不知道买什么东西，要用钱。完了说那存折搁哪儿呢？那就把这个存折拿出来，就求点钱呗。结果翻箱倒柜啊，经常放的那个地方，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都找了，都没找着。
1: 就记得自己
0: 完了，
1: 记得自己、那个藏了，就是记不得自己藏哪儿了
0: 啊。对，自己还说呢，他有的时候他跟你犟，知道不？我那天我就把这个东西拿个塑料袋一裹，我就塞到被窝里头去了，
1: 哎，
0: 就这样的跟你犟。
1: 哎呦，
0: 到时候没找着啊。没找着那个老码头，他有点那个啥了，有点着急
1: 了，
0: 就开始胡思乱想啊，就开始到处赖。他赖谁呢？他说呀，那我放这个东西，那不是我媳妇拿的，肯定是我儿子儿媳妇给偷了。啊，完了，他儿子一回来就跟他儿子拍桌子瞪眼睛的，你说，那块给我扔哪儿了？你们是不是偷摸拿去发了？我那天就给他放到这个地方了，那怎么就没了呢？这家给他儿子给整的，什么时候我上你那找东西的？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儿子也整急眼了。完了，那个他那个他媳妇儿那就说，那儿子那拿的，他要是真拿的，他就说了就得了呗。完事他儿子说，我根本就没拿，我怎么说？就翻箱倒柜就找，哎呀，就把这个东西全都给遮出来了，
1: 把家里都要拆
0: 了，那个被呀全给抖了出来了，就是把那个柜底下有的垫的那个旧挂历什么的，都给拽出来了，就翻箱倒柜找，最后就从那棉鞋里边把这个存折给翻出来了。
1: 你看，
0: 找出来了以后啊，他儿子就急眼了，就跟他爸就开始就说你怎么怎么地了哈。完事他爸也没吱声，反正这事儿吧就这么的就消停的就过去了，该取钱取钱，该干啥干啥。还有一回啥呢？赶上镇上啊不是开集嘛，他就是一周啊有两三天是赶集的这个时候，
1: 赶集一周，
0: 然后他就上镇上去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买点苹果呀，买点什么东西，他就拿钱去了。老码头上街上去买那个苹果，那个苹果吧论斤摇，摇完了以后是14.6块。然后当时老码头说了，拿了一张50的，然后到街上去把这张50的给人家卖苹果的那个人了，那个苹果卖苹果那人的顺便就找给他3.4块吧，这钱这账不是对的吗？
1: 啊，对，
0: 他就搁手拿着。老年人的一个习惯是啥呢？我钱款我肯定当面给你点清，
1: 对，
0: 对吧？哎，
1: 钱货两
0: 清，他就自己搁那摆了，摆了那个35.4块。他拿着那几个钱呢，就搁人家摊位前面，他站着不动弹，他就搁那算，就搁那来回数，一会儿数一遍入伙，一会儿数一遍。那后边的人他着急，他抢那苹果就扒拉他，完事他就急眼， 人家说你买完了苹果了，你搁这干啥呢？你走啊，你搁后边腾个地方啊。
1: 那不他钱钱没算明白呢，他钱没
0: 算
1: 明
0: 白，他就跟他就开始摆了那个钱。完人家跟他说话吧，他这个脑子像没有反应过来似的，后来就让人一下给拱走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走还是怎么地了，反正就像我似的没有意识，两条腿就带着往前走。我走到那个市集的头，走到那头的那个地方哈，没有任何征兆，哇一下就搁旁边就开始哭上了。哎呦我天，他这一哭就聚了好多人，说这怎么的了？这一个这个老头这怎么还跟他哭？丢东西丢钱了还是怎么的？一看他手里不捏着这个钱呢嘛。他老伴儿呢没搁那等着他，因为老伴儿买别的东西了。一看后边说的叫嚷，人家前面是咋半天拉断他也买回来了，急找不着自己老伴儿了。后来往前挤这个时候呢，就看出来了，他老伴儿搁那地方自己拿个钱咧个嘴搁那啊，就开始有点哭的唧的那个意思。大姐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呢？搁这现眼的，你哭什么玩意儿啊？人苹果少给你了啦？”没有啊。然后他那个就告诉大家：“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这整没了，他脑子有病。”大姐就把这个事儿就那个就含糊其辞给盖过去了。完这不回来了吗？回来就跟他们家跟他儿子儿媳妇就捣鼓，你说哎呀买点菜这个丢人的，你爸不知道怎么的买菜跑人那哭去了，就是哭什么玩意儿还不知道。完了回来就一个就问他呀，说那你为啥哭？你不得问出来了吗？好像前问后问，问到晚饭了，他爸说出来了。他爸说我觉着这个钱呢不对。他儿子就问哪不对呀？他说我觉着这个不对，他找的钱不对。完事怎么一对一五对十什么一五什么，他就开始算这个数，给他儿子算懵了，说你这苹果多钱呢？哎，告诉他14.6，14.6得找你35.4不对吗？他说不对，他就怎么也算不明白这个账。后来他妈就说来来来，他都别管他别管他别管他，你吃你的别管他，就这么整。哎你就想啊，一个靠脑袋吃饭的人回头14.6算不明白，你说你这个跟谁能接受得了？
1: 关键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会计，专门是以算账吃饭的，现在账算不明白了，对吧？
0: 啊，对，而你接受不了啊！
1: 你看，
0: 所以赶到那个时候呢，那天老吴大姐就他媳妇儿，当天晚上就找我，就跟我说，他说我老头是不是傻了？我说怎么还傻了？你让人骗了？他说不是。他就跟我捣鼓这个事儿嘛，我一听完之后，我说：“哎呀，我说这是年轻的时候啊，用脑过度。”
1: 对，
0: 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脑细胞吧，脑细胞
1: 用没了，
0: 有点费多了，对不对？
1: 用没了，
0: 这点劲儿都用没了。”我说：“你给他整点好的东西补补脑。”那吴大姐说：“我整点什么好的东西补补脑啊？”她说：“啥东西补脑？”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吃点核桃啊，
1: 行不行吗？
0: 吃点黑色的东西养肾，不就益脑吗？对不？吃点黑米，吃点黑枸杞，哎。”我告诉他吃这个东西，然后我说完了之后，那老吴大姐就讲，她说：“哎呀，你还讲那个核桃，我天天给他吃，吃完了也没有啥用，你还让我补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这个不行。”她说：“回头我尝尝黑米。”我一听说她说核桃不管用，我就直接就跟她讲了，我说：“第一个，我说大姐啊，可不是说核桃不管用，我说你看我师傅，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师傅嘛，我说你看我师傅没？”打小开始我们没有吃的，我们那时候贼老穷，我说我们就咔咔的就一个两三个核桃能分全家孩子都能分一遍，就是吃不了多少。我说你看我师父的状态，你还说吃核桃没有用，我说你是因为你老伴的胃不行，他吃进去的东西他吸收不了。完另外一方面呢，我说你们现在呀都精益求精，买的全是那种紫皮核桃，全是那种瓤特别大白晶晶的那种那个核桃，我说你们都吃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营养少，我说你看咱们过去山里头吃的那个山核桃啊，虽然味儿不太好，渣子比较多，但是那个营养成分高啊，我说养脑啊护神经啊，现在科学研究都在这个里头呢。后来我回去的时候就给大姐拿过来了几盒那个核桃蛋白肽，我跟她这么讲的，我说你吃这个，这个是现在刚提取出来的，专门去解决老年人吸收的问题。我说你就给你爱人，我说我老码头嘛，我说你就天天给他喝，我说你别断，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好的效果。
1: 那赵丁老师，
0: 哎、
1: 我讲到这儿，我打断一下，我觉得有点好奇啊，哎、就是说咱们吃这个，哎，咱们吃这个核桃蛋白肽，跟咱们这个普通吃核桃啊，或者是普通吃蛋白粉，这是差距。 到底差在哪儿？怎么就是核桃蛋白肽不进去？

0: 管了用了，对吧？其他的东西就可能稍微欠一点。
1: 对对，但咱们这么说啊，你吃鸡蛋，
0: 嗯，
1: 有炒鸡蛋，有煮鸡蛋，
0: 那不都鸡蛋吗？
1: 啊，都是鸡蛋、
0: 哦。
1: 为什么说都是水煮鸡蛋营养丰富啊？同样都是鸡蛋，对不？
0: 简单的，
1: 你同样即便是都是野生的山核桃、
0: 啊，
1: 但是你怎么吃这个东西也是有讲究的。
0: 就是
1: 你懂了吧？
0: 怎么对待？怎么处理
1: 普通的核桃、
0: 嗯嗯？
1: 哎，你如果去加工的话，你不能说像之前那样，我拿回来都吃吧，
0: 嗯，
1: 直接搁嘴里吃吧。那种大分子你能吸收得了？你岁数大的同志根本就吸收不了的。
0: 吸收了，
1: 所以你说同样的东西、
0: 嗯，
1: 现在如果效果上存在差异的话，那么最核心的区别就两个字，就是工艺。
0: 啊，
1: 你用什么工艺去加工它？你如果说是同样打核桃粉、
0: 嗯、
1: 你要搁自己家里的搅拌机一打的话，它旋转的时候产生热量，这一有热量的话，你那个核桃直接蛋白就被破坏了。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你前面两天说，就是咱们在提高那个核桃蛋白肽的那个纯度的时候、
1: 哎、
0: 你最难的那一点儿就是一到热量了、
1: 哎、
0: 没就
1: 酶
0: 解激素就不行了。对
1: 对
0: 对，讲过这个事
1: 儿，那你就不行了呗、
0: 嗯、
1: 对不、
0: 嗯嗯、
1: 那一样的呀，一样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老年人脾胃功能差，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你如果还原它用大分子蛋白的话，它根本就带不动。普通的蛋白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堵在那里头。但是我说经过那个就是低温酶解技术去完成的提取出来的核桃蛋白肽呢，它这种方式去把大分子给你切成小分子活性肽了。
0: 嗯，
1: 也就是它能把石头磨成细沙子。你说如果是我们能吃石头的话，你觉得吃大石头我们消化得快还是细沙子消化得快？
0: 那肯定是后者。
1: 肯定是后者，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细沙的这种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肽的这种形式，它不用你脾胃的消化，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直接就吸收了。你细胞吃得饱，身体才会好呀。
0: 啊，这个。
1: 所以我跟他说呢，就当初我们一步一步提升它的浓缩的程度，就是我参与这个核桃肽研发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一直也都是秉承着说大家一定要懂得一个真理，就是这个东西出来，我们不是给了20岁小伙子去研究这个东西的、
0: 啊、
1: 我们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的特殊体质而去研制、
0: 哎、
1: 中老年人的特殊体质是啥？是身体弱，吸收能力差，是绝大多数都是存在筛子胃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一定要把这些问题给它逆转，给它解决掉，你才能真正的解决完我们中老年人存在的吸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从国标的80直接提升到了96.2啊。
0: 对对对，
1: 就目前在整个肽行业来讲的话，这是最高的一种纯度了。
0: 你看这纯度高好啊，这纯度高，
1: 纯度高当然好了。
0: 嗯，
1: 纯度高它活性肽段它就多，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养脑也好，你护血管也好，你强劲体质也好，它的效果就越稳定。所以你这种肽链的话，你老年人吃着你也放心呢、啊。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听众朋友来、
1: 啊、
0: 这刚才赵丁老师讲80的纯度到96.2的纯度，什么肽链的活性高啊什么，您只要记住一件事就行了。你这个黄金是不是99.999的好？咱们都是开金矿，对吧？比如讲这开金矿把这石头开出来了、这个金矿开出来了，从这个99变成99.999，那这工艺就在这儿了、所以咱们讲的这个核桃肽
1: 昂贵了。
0: 对，咱们这个工艺讲究、那么原料肯定是不是普通沙核桃，这底子得好。
1: 做这么样的工艺，你需要的不就是营养丰富的物质吗？
0: 嗯嗯。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核桃的品类来讲的话，就是野生的核桃，它的精华是比较多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老家那边长白山脉有一句话叫八山一水一分田。
4: 嗯，
3: 就是山多地少，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东西养分它攒得特别的足
4: 啊，
3: 就是几座八座大山的营养都供你这么一份田地的这个物质去生长，你说得多厉害吧。我们老家那个就是核桃的那个地方，都是在原始的阔叶林里边生自然生长的，叫野生的山核桃，没有人工的干预。我们温度低，
4: 嗯，
3: 基本上也就是常年平均温度，也就是
4: 4到7度，4到7度左右的时候，
3: 七八度左右，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这个东西呢，它长得就慢。但是越慢它营养积累的就越多呀。
4: 嗯，
3: 而且你看到那个野生山核桃你就知道它壳特别厚。
4: 对对对，
3: 扒开以后就那隔膜都多。
4: 嗯，
3: 它那里边的那个仁儿基本上就占整颗那个核桃的也就8-9分之1，就是它特别粗糙，但是里边的营养成分的聚集的多。就是什么叫粗糙？它颗粒大，
4: 嗯，
3: 里边的营养都堆满了，所以它不像那个细分的都是水分，它是纯的那种干巴巴的那种那个核桃仁儿，所以那精华全都在里头了。你像我们测的什么谷氨酸、磷脂这些养脑的东西，含量都要比普通的足的多得多呀。
4: 啊，
3: 你普通核桃你拼的是不是一个产量？
4: 嗯，
3: 对吧？我能产多少？我今年挣多少钱？
4: 嗯，
3: 但是我们长白山的野生的山核桃拼的是它的营养密度。
4: 哦，我不跟你拼个头，我跟你拼这个、这个质量，是吧？
5: 你看，朋友们啊，你看宁宁啊说的这个有道理啊。那个好药啊，它讲的是道地药材，咱们这个长白山这块土地啊，它养育出来这个药材真的是好东西。
4: 你看
5: 它底子呢是非常扎实。
4: 你看这个赵刘老师，这人老要不说话，一说话他又回到他的那老本行上去了。
3: 他对，三句话不离本行、
4: 啊、
3: 他要再跟你讲两句就该上山采药了。
4: 但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核桃肽这个养脑的效果挺好，对吧？
3: 对，
4: 那么咱里面这个到底是哪些成分对咱们大脑是在给劲儿，对大脑有滋养的这个作用，成分上面给大家讲讲。
3: 对大脑滋养啊、那多了，我就先说谷氨酸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中老年都不知道怎么去补这个谷氨酸。
4: 谷氨酸，
3: 谷氨酸是啥？
4: 谷氨酸咱听过，但是就不知道它干啥的，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咱们养生的朋友，或者是吃过一些保健品的朋友，听过谷氨酸，都在讲，但是不知道它干嘛的。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就是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的问题了。
3: 哎，你要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你怎么吃啊？
4: 你就知道是个
3: 谷氨酸是负责传导信号的
4: 啊。
3: 所以你看谁要是哪个老同志反应比较慢的，就是话到嘴边就忘了下半句的，丢三落四有健忘症状的，或者说是这边想着然后那边手写字写不了的啊，运动神经受损的，知道不？这都算
4: 哦，
3: 都是那个什么谷氨酸缺乏的一种表现。因为它负责传信号，就是大脑的信号到我们身体的四肢，就是这个，他就管这个信号的。那你说脑血栓一症是不是信号有问题了？
4: 就是信号没了。
3: 是不是胳膊腿不好使，走不了路，迈不开，然后说话大舌头咬舌头不会说，是不是？
4: 就是，
3: 然后那个什么，
4: 就是咱
3: 原功能
4: 脑子想到了但是行动做不到的这些事儿，
3: 这就是谷氨酸、
4: 就是谷氨酸啊。
3: 从营养学上来讲，你就需要去补充谷氨酸了。
4: 嗯，
3: 如果这个同志们你要是不知道，都没有听过谷氨酸这个名儿的话，那你那脑梗没法整，就没治到点儿。
4: 嗯、
3: 啊，这是谷氨酸，这回能记住了是吧？
4: 啊，这记住了。嗯，
3: 啊，能记住了哈。然后再说一个磷脂。
4: 磷脂、啊。
3: 磷脂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脑细胞外面包着的一层膜。
4: 哦，细胞。
3: 这层膜要是好。
4: 啊，
3: 脑细胞自己没有嘴，它想吸收全靠外边的这层膜去帮助我们吸收，
4: 嗯，
3: 你知道吧？
4: 嗯，
3: 所以这层膜好，磷脂的元素足够，那么你的营养进得来也排得出去，你的细胞活性就是最好的。
4: 嗯嗯嗯。
3: 如果磷脂这个元素少，你的细胞活性弱，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脑萎缩、腔隙性脑梗，
4: 就是一上岁数
3: 脑血栓。
4: 那一上岁数，这个如果磷脂缺少的话，他这个脑萎缩就是马上跟着后面的事儿了、
3: 嗯，哎呀，脑萎缩、脑白质、脑沟壑啊，都算。
4: 哎呦，
3: 这就是磷脂缺乏。
4: 嗯，
3: 我都说了，你要是不知道该补磷脂，你都不知道自己吃磷脂有用，那么可想而知，你这么多年你没补到地方，所以脑萎缩还在继续发展。
4: 哦，你看
3: 还没好，
4: 使劲儿还得使，
3: 而且还在担心老年痴呆。
4: 对，使劲儿还得使到点儿上，对吧？你看，
3: 哎，没吃到点子上啊，
4: 嗯、
3: 这就是磷脂的作用。
4: 嗯
3: 啊，这是又一个了吧？
4: 嗯，
3: 然后第三
4: 个，嗯，
3: 核的肽里边还有一种最神奇的物质，
4: 嗯，
3: 欧米伽三，这个你听过？
4: 哎，听过。
3: 这个你听过，但是欧米伽三管啥的呀？
4: 哎呀，
3: 什么样的人能吃啊？
4: 哎呀，一样的，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
3: 就都听过，
4: 都听过。
3: 但是什么可以吃啊？这不知道。
4: 哎、这是说
3: 欧米伽三管的是神经通路。
4: 哦。
3: 它管你这个神经传导的问题，就是这个路通不通，你那谷氨酸的信号能不能传达到你的手？我想拿起来这个杯子，你能不能让你抓得住？
4: 哦哦，
3: 你哎，他管这个
4: 是不是
3: 管你神经通路？
4: 给我感觉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谷氨酸呢是一外卖小哥。啊，他这个就噼噼啪啪的跑，啊，他速度得快，啊，他得传递啊，我的一顿美食到家里去，
3: 他可以送，
4: 他可以送
3: 哈，
4: 但是呢，这路不通，那不行，
3: 嗯，
4: 这路不行，他这跑再快，他也得人仰马翻，所以说这个你说是神经通路这事儿，就是我得把这个路打通了，把路打通了，这外卖小哥跑的就快，哎，对吧？这个东西就营养就送到你那儿快，信号就送到你那儿快，对吧？是这意思吧？
3: 对，就你回家你得开门，那个门就是欧米伽三，哎，谷氨酸就能进来，它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看，你要是脑梗的、脑萎缩的同志啊，你要想预防的话，你看啊，咱且不说那个磷脂的问题，你就是谷氨酸和欧米伽三，你有没有补补吧？你就知道了吗？
4: 对，
3: 你就知道你现在做的对不对，你养脑做的对不对的问题了吗？
4: 嗯，有，我觉得很大部分的人可能欧米伽三有，磷脂没有，磷脂有，谷氨酸没有，反正这三样加在一起的不多，
3: 嗯，
4: 肯定不多。
3: 那没有，那就脑萎缩呗。
4: 那么这一套，所以那么不想脑萎缩，不就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3: 哦，
4: 对吧？
3: 那这三个肯定是不开的，
4: 对吧？养脑才能做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嘛，对吧？
3: 那对呀，你这个是对的呀，这三个缺一而不可，缺一个脑都会继续萎缩。
4: 你看看
3: 是吧，
4: 嗯，
3: 那我们反观自己，你脑萎缩的事实是不是自己这些东西没有补上，都知道还不知道干啥的。
4: 对对对 对，
3: 对吧，这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点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核桃蛋白肽里边不光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东西来预防和有效参与治疗脑萎缩问题的这些元素哈，
4: 嗯嗯，
3: 它还有管你血管和体质的呢。
4: 对对对，
3: 它还有 RGD 三肽，
4: 哎，
3: 我讲过没？
4: 对，我就是记得那个一个一串英文字母后面一个三肽，
3: 哎，
4: 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3: 三肽，
4: 对，
3: 哎，对，哎，对，RGD 三肽，
4: 嗯，
3: 它是护血管的，它是抵抗你血管炎性改变的，血管的炎性改变是我们出现血栓性问题的基础，因为那是动脉硬化的基础。所以出现这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往往在临床当中，我们运用营养学也罢，临床医学也罢，我们改善的是你供血和头晕、胸闷、手脚发麻，改善这些事情的。
4: 哦，就是 RGD 三肽是这个事。
3: RGD 三肽，那你就看看呗。
4: 嗯，
3: 反观一下，我们如果也会时常的出现头晕，你都不用管是因为脑萎缩头晕呢，还是因为血压高头晕，也就是头晕的这个事儿。 和手脚发麻的这个事儿，如果你要去选择补充的话，你是少不了在食物或者临床药物当中含有 RGD 三肽元素的这种物质的。
4: 嗯嗯嗯嗯，
3: 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就要找 RGD 三肽，不管它是在核桃里边，还是在我们黑米里面，
4: 嗯，
3: 还是在我们临床药物里面，那都得是这个元素。
4: 嗯，不可或缺。嗯，
3: 啊，就是这个样子。
4: 嗯，
3: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再给你提一个，
4: 嗯，
3: 支链氨基酸的问题。支链氨基酸哈，最先应用的是在运动员的身上，运动员专用饮料饮品当中缺乏不了那个支链氨基酸。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运动员每天的消耗很大，
4: 对，
3: 他要靠着我们的营养元素去维持肌肉的水平，
4: 嗯，
3: 让他的活力体质都达到顶峰。
4: 嗯，
3: 而支链氨基酸就管你腿劲儿的。
4: 哦，
3: 不让你感冒，让你走路走得稳当的。
4: 嗯，
3: 就是这种元素，缺了这个元素以后，腰腿没有劲儿。请问长跑的队员离不离开腰腿呀？
4: 那不行。
3: 你举重的队员离不离开呀？你跳舞的那个叫跳芭蕾，不是跳芭蕾，平衡木啊，跳水的离不开腰腿的力量。
4: 对。
3: 那怎么进行空中旋转呢？
4: 哦，
3: 就这个东西，别说运动员，就我们走路你都哆了哆嗦着的，你的腰腿有劲儿吗？没有劲儿，你要运用营养学去补充的话，支链氨基酸你补了吗？
4: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这支链氨基酸补进去了，人才能支棱起来，
3: 哎，
4: 对吧？
3: 哎，
4: 记住，支链氨基酸等于支棱啊，
3: 嗯。那对吧？你有这个东西，你才能达到养脑护血管和强体质的这个作用啊。
4: 三件事一起干。
3: 所以你说核桃蛋白肽它是单一的吗？
4: 嗯，
3: 它不是光养脑的。
4: 这一套听完啊，我觉得这核桃蛋白肽这太全面了啊，划分两头啊。我忽然想起来前面讲的老码头，这老码头后来咋样了？这他最后他用了这个，用了这
3: 个
4: 核桃肽以后，他最后咋样了？
3: 会计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老马大叔，老马的马大圈，
4: 对，
3: 他吧吃了三个多月，他变化挺大的，我这个不扒瞎。
4: 嗯嗯，
3: 原来他说话的确是有点不太利索。
4: 嗯。
3: 啊，完后来三个月之后，他说话就很顺了。以前一般是说到一半的时候卡壳，他得想一想怎么用词儿，
4: 嗯，
3: 或者说是想想怎么去说这个事儿，
4: 嗯，
3: 啊，怎么去讲这个事儿，
4: 嗯。
3: 后来基本上你跟他聊天啊，哈，你不要挑他用词的错误，基本上你能够明白他这个讲的是什么东西，一大段没有问题，
4: 啊，顺溜了，嗯。
3: 哎，然后睡觉什么也睡得好了。然后以前他跟我讲睡眠比较浅。就有一点动静完了就自己肯定就醒了，
4: 嗯，
3: 自己就知道睡得不踏实，后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吧，好像是什么来的，有一阵是什么了啊，我大哥整那个药材，
4: 嗯，
3: 说咱们村子里边那个山里边有那个药材吗？有野生的药材，对，我师傅说的，不是我大哥，是我师傅说的，说让他那个跟那边收点什么药，那还都是我老马大爷给那个经手去那个什么的，一笔账一笔账给你整的利利索索的，
4: 啊，那也，就是，
3: 拿过来了，
4: 就是，
3: 哪家分你需要给他汇款汇多少钱，
4: 嗯，
3: 他拿了多少斤药材，然后对那个村子里有人去鉴定这个药材什么级别的，都跟你整的利利索索的
4: 啊，这
3: 哎呀，他不会用那个啥电脑整，他都是手写，
4: 嗯，你看这他又账又算回来了。嗯，状态又回来了，
3: 了不得呀，
4: 嗯嗯嗯，
3: 啊，
4: 你看，
3: 啊，
4: 效果太喜人了，就是能帮老年人找回健康，哎，找回这个自信，嗯，我觉得真的是比啥都强。所以说，听完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赶紧得给我爸妈用上。为啥？哎呦，我前段时间我们家不是搬家嘛，搬家了以后呢，
3: 啊，
4: 这个就把我的一些东西呢就搬给我父母，他们说他们的那个家具啊，
3: 啊
4: 啥啥啥的老了，他们就换一套，然后我，
3: 啊，他想要，啊，
4: 哎，他想要，因为我这么多年我自己家具那时候买的挺好，然后这个保护也挺好，他们说就是换一换吧，
3: 啊，
4: 你看就是手机用过二手的，那家具用过二手的，他用，
3: 啊，
4: 他们也不，
3: 啊，
4: 也不嫌弃，
3: 那这个也正常，
4: 对，
3: 就是东西也没换，也挺好的。
4: 对对对对，
3: 那肯定舍不得扔，你换我，
4: 啊，
3: 我也不舍得。
4: 对，然后问题在哪儿呢，
3: 啊，
4: 这不是要把老的东西往外扔吗，
3: 啊，
4: 哎，好了，这个东西往外一扔，成年烂骨子的东西全出来了，这一看，哎呦，我这个东西原来藏在这儿，我今天看到了，哎呦，明天我这东西藏在那儿，我看到了，啊，这两个人你说，然后就开始扒拉以前的事儿，你看你，
3: 哎，
4: 我跟你讲，
3: 这回忆的事儿真的
4: 严重的是什么，我爸那时候95块钱，不知道哪一年95块钱给我妈买了一条金链子， 那个时候一克黄金才95块钱，那个票还在里面呢，他把这事儿忘了，那链子还在里面，他不知道。
3: 这些年没找着，
4: 哎，
3: 不知道吧？
4: 拿出来以后可开心了，说：“哎呦，我那时候还买过一个那个东西。”然后一看，
3: 30年前就想给你
4: 了。你看，对，你看，藏了，自己忘了，不知道这东西放哪儿了。现在一看，你看开心啊！然后我妈就在旁边数落他，说：“你看，我要是把这一箱子东西扔了，那就没了，你也记不得。”所以你看，我说这事儿我得买点给我爸补补，不然的话，
3: 让他想想，
4: 让他想想，
3: 有一个几百万的存折。
4: 哎，那我就捡着喽。
3: 哎呀，确实给老人要好好补一补。忘你啊，年龄带给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4: 对，
3: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保护我们庄的这些这个丈夫。
4: 对，说到这儿，你看，咱们今天上半段聊的也挺开心的啊。咱们看看时间，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请您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咨询电话。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林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林老师的。
6: 赵林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1: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11: 我是咱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今天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了，心里特别激动。
3: 嗯，好，那您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的？
11: 我是想给您报个喜，你还记得咱之前推荐过乙宽这个进口的羊奶粉吧？
3: 啊、嗯、有啊。他们这个奶源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用、
4: 哎、
3: 它这个是一种优质的蛋白。
4: 对，
11: 当时我老伴啊脑中风后遗症，躺在床上一年多了，大小便啊都不能自理，哎呀人啊瘦的皮包骨头，腿上的肌肉啊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往下掉，我伺候了他累得我腰也直不起来，自己心脏也不好、心率啊也不齐，动不动的就心慌、记得当时还听你讲那个羊奶粉，讲它的成分、讲它的专利，而且还掺假掺到根儿了都。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就订了12盒。
3: 啊，那个时候你抢着的羊奶粉、
4: 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很久了。
3: 那个东西啊拿回去认真用，就是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在恢复你的人体的体质啊，包括你的状态来讲，那个是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那你给你老伴用完了之后啊，你感觉你老伴有没有啥变化呀？
11: 哎呀特别好啊赵宁老师啊、你这个口的这个东西啊从来没说让我失望过、我老伴啊喝了大概是半个多月吧，脸上啊就有红润了。这个以前给他凡事都没有劲儿，身上一点原来是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呢，哎呦能跟着我使劲了。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哥哥孙儿啊，那个那么那个乱塌塌的，他总是感觉到发热的这种发烧的情况也好多了。我自己也跟着喝，现在的体力好多了，心脏舒服了不少，伺候老伴呢也没有那么累了。就是当时我舍不得订太多，结果呢没喝够啊，后来再订就没有那个价格了。现在你在市面上买太贵，我也承担不起。
2: 喝上瘾了你这是啊。但我跟你讲哈，如果要是真能赶上就那一批就新西兰奶源的那一批羊奶粉的话，我觉得大家去用哈，你都不用去关注别的，就有好多啥的，你就是有那个常年拉肚子的，他一般都是拒绝奶的，什么奶呀、什么羊奶驼奶的什么都拒绝的，喝不了，一喝就完。但是你发现没有啊，就是在我们给大家推荐新西兰奶源的那个时候，有30%的人都是胃肠道不太舒服的，但是吃完了以后第三天大家那个胃肠道比如说拉稀的同志都不拉了，止住了。羊奶粉它的那个进补的劲儿特别好啊。之前你说你老伴儿那个啥脸色红润呢，现在这个情况也都好了，我觉得你就给他继续去吃去，非常不错啊，挺好的。我刚才听着您自己讲说您伺候您老伴儿，说是那个什么比较劳累，然后心脏是不是也不是特别舒服啊？我记得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那个啥呀，辅酶 Q 十啊，你没用那个吗？
1: 哎呀，赵宁老师，你可别提了，那次活动我正好有事回老家了，没赶上。后来吧，我自己又去了药店买，贵的太离谱了。我找不到接近这个50毫克的，都是30几的。
2: 含量，
1: 我
2: 含量不足。
1: 对，我就凑合着吃了2个月，感觉没啥大作用。我就懒得吃了。后来我就天天听你的节目，一天不敢断。这不又听到你讲的那个什么小分子核淘汰了吧？就是说这个细胞的这个粮食和细胞吃得好，身体才能好。我寻思着，我老伴不是中风1年多了吗？这个大脑肯定也是也不
2: 是。你说脑细胞萎缩是不是？肯定会萎缩的，因为脑中风之后梗塞的虽然是脑血管，但是影响到的一定是脑血管对脑细胞供氧的问题。一旦供血要是中断的话，脑细胞萎缩的问题就会很容易出现。
1: 它不是这个大脑细胞肯定是就缺都是饿瘪了吧，而且它身上的肌肉开始萎缩了。哎呦，我觉得原来那手一捏那个肉就滴露起来了，就往下掉。怎么说呢，我就想咱这个蛋白菜你看这么好，我想多买一点啊，能行不行啊？
2: 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脑中风之后肯定最大的影响就是脑萎缩，因为你中风之后的问题可能对所有的脑血管损伤的患者来讲都是这是最大的一个坎儿。那你会发现它的问题越来越重，然后脑受损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大，它的症状也是越来越多。你这种情况下用那个就是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你咱别说别的啊，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我说你如果你的脑萎缩，你的脑神经受损，然后缺乏欧米伽三之后你的脑神经通路受损，你想要治脑萎缩想让它好起来就不容易。磷脂的东西是脑细胞外面的膜，脑细胞全靠外面的膜去帮它吸收营养供给细胞的生长，如果膜要是都不行了的话，脑细胞肯定萎缩干瘪致死啊，对吧？然后我说欧米伽三是通路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质量氨基酸本身是肌肉含量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东西都保不准的话，那么我们脑中风的患者他的后遗症都会越来越严重。而吃这个核桃蛋白肽，他就为了把这些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肽，不用经过我们胃肠的吸收，然后能很好的利用这些原料，所以你给你老伴吃是可以的。你缺少了这几种元素的话，你吃不利索呀，那他的症状还会再出现的，而且越来越重的呀。
3: 对对，
2: 所以这些肯定是的。
3: 这个朋友啊，你看您说的对啊，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呢，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呢，他属于中风后遗症导致的伪症。

0: 了是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你我就多盯上点吧。
1: 多盯现在没有啊，现在咋给
0: 你
1: 盯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现在正需要啊，那个赵宁老师，上次羊奶粉都订少了，我就没订上。你这一次我
1: 啊，所以你想提前订是吧？
0: 对对，提前订上对。
1: 啊，没有那东西，等我跟田总沟通完，他要是今年能给我们，然后大家再那个留几盒。

0: 5-7-9。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寻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不是这心虚了呀？
1: 啥？我心虚？
0: 是啊，
1: 这输赢还不一定啊。
0: 好，那咱们走着瞧。

就是二十多，再过三年并不在。

0: 翻本。哎呀，这一回你算找到家了，你顺着我的手瞧，你远看
1: 群山环抱，
0: 你近瞧
1: 这么说他就是汉。
0: 哎，对了，他就是汉本，不知你们两家有何亲故啊？
1: 巧哥呀。

0: 西贤弟。
1: 大哥，西从何来？
0: 贤弟，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他
0: 那是弟妹来找你来了。
1: 哎，小弟从未定亲，难道你还不知吗？
0: 哎，再去问。
1: 这怎么问、啊？
0: 哎，那也得问问呢。快去。
1: 大姐，你我素不相识，何处此言？
2: 汉郎啊！

0: 贤弟，你不要多心，
1: 这老婆哪有错认的呀？像是伯父伯母下死的时候没有将此事说明也是有的呀。
2: 哎，大哥，小弟家道贫寒，从未定亲呐。
1: 你管他定亲不定亲嘞，那十七八的大闺女找上门来还会有错？快去认呗。哎呀，去呀。

叫你回家去，明天我们要来见识见识啊。

是。

能忘。

0: 家。
1: 大了医院，医生看病情危急，马上进行抢救，又是输液又是输氧，妈妈止不住流眼泪，老支书放心不下开了枪。支书说，医生同志他是个刘贺的好队长，请你把最好的药剂都用上。俺刘贺虽然是穷队，社员们都表示为救他愿意卖衣裳。医生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感动，把支书轻轻地拎出病房。医生说，病人已经治得太晚，恐怕没大希望，请你转告病人家属，当着病人尽量不要悲伤。啊，就在你爹爹住院的第八天晚上，他把我拉进他的病床，他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叫了声小乔他娘。他吃力地握住了我的手，拿起来我做的那件衣裳。你爹说。

聘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件破棉袄留给你做纪念。我还有新式三装。他说吧，三件新式你爹爹他。他就撇下咱娘们五口人，他。

妈妈。

我要找他问，五十几壮啊，盼问望，夜万斜，远望壮啊。把啊送出关呐、啊，上任来还为国一面吗？老百姓的好啊，俺是个清官呐、啊，是进来清官去，清官变呐、啊，清官被领导大堂前。有一个国光请死言罪犯，攻打他四十班子把牙刀牙线，临开监也不管四十大班，要开销国光请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打他的。

0: 是金的。
1: 一不闹兵荒，二不闹外寇，晴天白日，你舍得什么金地呀？
0: 此乃皇上兴为狩猎之地，闲杂人等休往前。

0: 冲，闹了半天他是那皇上来吓唬咱们的。嗯，咱们得要问问他。我说这金地有多么大呀？
1: 方圆十里。
0: 十里，快你们说的冲不冲？来一个皇上，你们就进十里；要来个十个八个王公侯爷，人家家姑娘她绝绝地，你这个进了吗？告诉你，我别说什么皇上万岁呀，他们背不住，被你们给吓唬住了。这儿歌可巧了，你家姑娘不听是这金地儿子的，我还是不去。你这一说呀，我还非悠悠不可嘞。妹妹，给我冲！
2: 来，你叶女子手上将官，你们担待得起。
3: 我们对他演讲，他执意不听。
2: 快快追回来！

0: 万岁！
1: 你看，那前殿有二位美女。
0: 哦，万岁的眼力果然不错呀！荒郊野外，哪里来的什么美女呀？不像是天蓬养父八戒九妹呀，
2: 啊，我爱听，那是谁家的美女呀？
0: 啊，老臣我两眼昏花，难以辨认啊。
2: 我爱听，你随我往前去看不明白。
0: 万岁，这民间女子。
2: 不看也罢，哎，你随我。

这两个丫头，你哪里有蠢不好，偏偏要到圣上的禁地而来。哎，

0: 二位美女哪里去了？
1: 他们奔向东郊去了。
0: 追至东郊，
2: 万岁，以圣驾为重啊！

这儿来了。妹妹啊，你又去到西郊

0: 二位美女
1: 又往哪里去了？
2: 他们又奔向西郊去了。
1: 追至西郊。
3: 妹妹，妹妹，姐姐，像这样跑来跑去，又蠢，还有个什么劲儿啊？妹妹，你先别心急呀，他们这回呀是不会再来了。妹妹，你看那边的花有多好看，快来看，快来看呐！
0: 去到东郊你追到东郊，我们去到西郊你又追到西郊，你家杨姑奶奶从来还没有这样让过人呢。不管你是哪家的王孙后裔，我也要碰你碰。妹妹，不配马腿我冲掉出去。
3: 你这个小老头，你是不想活了你。
1: 你外请，你外请，快替光前去看看，那是谁家的美女？
0: 去呀，去呀！

0: 你的语气。
1: 哦，无妨无妨，阿王爱卿，方才你可看清楚，那是谁家的美女呀？
0: 老朽只担心身上的玉体，哪有心去看什么美女呀？
1: 好美人。

0: 几个的美女，原来是天泼妇八级九美。哦，臣妻万岁，二美女乃是天泼妇八级九美。
1: 怎么，
2: 他们是天泼杨府的八级九美？
0: 八级九美，
2: 好好重情。
3: 万岁
0: 万岁，
2: 拜见。

0: 回复。
1: 万岁，这春
0: 有了这二位美人，孤王这春嘛
2: 也就不由了。

0: 有了美女，这蠢
1: 他也不有了，怎奈岂有此理。

0: 我说万岁爷呀，万岁爷，你呀也太贪心不足了。你有三宫六院作陪，还嫌不够。有春之际看上了杨府的八姐，执意要拿进宫去。
1: 这不
0: 还命老朽我前去报媒。我见了老太君，我是怎样的讲话，我可是怎样的开口啊。

0: 将要见太君。
1: 待吾禀与太君之道。禀太君，
2: 何事？
1: 我老丞相来到咱府。
2: 他在哪里？
1: 府门外等候。
2: 否劳神更衣出迎。
1: 太君出迎。
0: 太君出迎。
3: 禀相爷，
4: 太君。

0: 老太坐哪里？
1: 我看老丞相。
2: 哎呀，老太君，老太君亲自出迎，
3: 老朽我怎能担当得起呀？
1: 你乃大宋三朝元老，我是理应出迎啊。
3: 如此说来，是应得的。
1: 当然是应得的。
3: 应得的，
1: 你看，
3: 请看。

0: 老丞相啊，敢在朝中出了什么事了？
1: 哦，朝中我有什么事啊？
0: 难道说边关有了什么军情？
1: 边关嘛，也无有军情啊。
0: 那老丞相今天倒在我府为了何事啊？
1: 哦，老朽闲暇无事，是与老太君问安来了啊。
0: 怎么说问安来了？
1: 问安来了。
0: 哎呀，我可担待不起呀、啊！
1: 担当的，
0: 担待不起，
1: 担当的。老太君，你的身体可好啊？
0: 承文，老丞相，你还好吧？
1: 托太君的福，老朽我呀，也好得很呐、啊。

0: 老太君，你可是个有福的人呐！
1: 说什么有福气？老身说声七个男孩儿，如今一个也不在身边了。
0: 哦，老太君，向那流浪镇守边关，为国立功，这就是老太君你的大功一件呐！
1: 说什么功不功？

0: 只要大宋不受藩邦的侵扰，国泰民安，老身也就高兴了啊。
1: 哎，老太君，刘郎可曾有书信无忧啊？
0: 书信倒也畅忧啊。
1: 哎，理应畅忧，理应畅忧啊。老太君，你膝下可有千金无忧啊？
0: 倒有两个丑女，八戒九妹。
1: 哦，杨八戒我倒想起来了，那年在八王爷的南清宫我倒见过他，他呀还小啊。现在他多大了？
0: 18岁。
1: 哦，可曾许配人家无忧啊？
0: 无忧。哎，
1: 为何未曾许配你？
0: 我那女儿长得粗头粗脸，因此未曾许配。
1: 哦，老太君，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你请讲不妨啊。
1: 常言说得好，女大不可留啊。
0: 是，倒也是啊，这是高不成低不就，也就难了。
1: 哎，老太君，你看我来与你杨家报个媒怎么样啊？
0: 我当他做什么来了？原来是与八戒报媒来了。哼，我倒要问他一问。啊，老丞相。
1: 哎，老太君。
0: 但不知你说的是哪一家呀？
1: 提起此家你也知晓。
0: 丞相。
1: 哎，老太君。
0: 但不知你说的是哪一家呀？
1: 提起此家你也知晓啊。哦，
0: 但不知是谁家的公子啊？
1: 这家的门户，哎，可是高得很呐！
0: 哦，是哪家公卿侯爷？
1: 比他要高。
0: 是哪家王爷不成？
1: 还要高。

0: 你吃酒了吧？
1: 我有啊。
0: 你吃醉了。
1: 哎，我有吃酒也能醉呀。
0: 老丞相，
1: 老太君，
0: 我问你的高手。
1: 其实有酒啊。
0: 你老糊涂了。

许明天我们要来见识见识啊。

0: 早些到现在还没做好啊？
1: 可不是了吗？哎，嫂子啊，你帮帮我的忙，给我做做好不好？
0: 哎呀，我可是做不好，还不如你的意。
1: 哎呀，好嫂子了，别谦虚了，快帮我做做吧。
0: 好，要不嫌我做的坏，我就帮你做做。把笛子拿来。
1: 笛子给
0: 呀，笛子还没拿呀？
1: 可不是了吗？
0: 那我拿笛子，你扎鞋帮好吧？
1: 啊，
0: 鞋呢？
1: 鞋，哎呀，鞋还没有合理
0: 呀！你真是临上轿才缠脚，你的心跑到哪儿去了？
1: 哎呀，嫂子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子没有个喜字。
1: 哎，你不是常说啊，我字越多越好吗？
0: 那是那是。

zero.

0: 子还有三天了，这么早就买着，你就不怕防患？
1: 你知道啥？我这是还愿用的。
0: 啥时候许的愿？
1: 三月前，这一回咱大夫订婚的时候，我就偷偷许下大愿，说是天爷呀，地奶奶，各路神仙都保佑着，只要俺大夫这一回定亲，不再退婚，我个
0: 呸！你咋说丧气话？这没事，咱哥说了，那回事？
1: 哎呀，你病装糊涂了，咱哥说这没完了，玄儿瞒了人家四个孩儿啊！我一直担心着，生怕人家。再说，20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扒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我许下肥猪两头。
2: 啊，肥猪两头！
1: 哎，
2: 哎呦，这得多少钱呢？哎
1: 呀，你可真不该要啊！你看，这不是肥猪俩头。
0: 哎呦，大妈你弄的吧，
1: 不疼吗？

吉林。

0: 砖厂的活太重，我受不了，俺几个哥也都想回来了，他们等着结账，这不我把包袱都先捎回来了。
1: 你不中，你这一回来您大哥这亲事这不是有亏了，
0: 我不
2: 哭，哭
1: 再哭走，快走
2: 走了，
1: 你快走。
3: 哎呀，你看看你来呀，
4: 姑父，你白跟你大哥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人家的事，恁弟兄四个都不在家呀。你这一回来，不就露馅了？你哥的婚，这还咋结了？
0: 妈，你别哭，妈，你别难过，我走，我走。
4: 乖，让妈给你做点饭吃吃再走啊。哎呀，
0: 妈，
1: 算了，到路上吃不是也一样？
2: 夫妇跟您哥们说，要不要
1: 坚持下去，千万你可不能回来。
0: 哎，
4: 给拿着路上买点吃吃啊。
0: 妈，爸，我走了。
1: 好，咱准备准备还愿啊，走。
5: 又是退婚呢，这不彩礼给您搁这儿，妈，咱走。
4: 不要
5: 花，
4: 那就别
5: 了。表哥，
4: 表
5: 哥，大妈，大妈，大妈，
1: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4: 这到底是为啥呀？
5: 为啥？就为恁丈没骗婚啊！恁别装迷了啊！恁把媒人喊出来问问。
6: 老牛，咱慢慢说，
5: 你快说，当初你说这没人是否成就我的啥？

0: 和尚不吉利，成心你啥东西了？
1: 啊，不是东西，是人。
0: 人
1: 啊，
0: 当初你说啊，恁弟弟他虽说是五个孩，可家里实际上只剩下大伙了。老二、老三在外边当工人，老四、老五一对双生，过继给玉成了。这话有没有？
2: 这话有。
0: 那为啥恁老婆就没有？
3: 俺老婆
2: 不会吧？
0: 不会。啊，今早上赶集，我买老鼠药，他买鸡蛋，我转移了问问他。哎，你把他喊出来，咱六级啊！哎，
4: 丁队，这话我说了
5: 啊？有没有？
6: 这是弄啥？
5: 有没有？
6: 手里是
4: 啊？你说了听个屁！我再叫上有孩来。亲自跟我说，
5: 你可话呢？那一家眼圈骗俺的闺女啊，是吧？听见了吗？打就摸过去，走，
6: 快点，快点！
2: 看看看看，他不过就说你几句难听话吗？都二十年了，哪能总记住啊？你不该在这关键时候把这么大的祸死啊！
4: 我把火子我放
2: 你，
4: 只要他有句话，现在还来得及。
7: 嫂子，
4: 是他妈，你说了也不行。
7: 嫂子，
4: 再叫恁那当家来亲自跟我说。
2: 啊，喜，你就给他说句好听话，这能赖到哪去啊？
4: 我让他说个鸡，
2: 你
4: 敢说出来？我、
2: 好了好了好了，
4: 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能把鼻子来了。
7: 你放屁！
4: 王大娘，
2: 哎呀，
4: 我这人都打光棍，哎，我也不跟你那小骨头说好话。

啊啊啊啊

0: 后天老秦九院都来点口信，这秦氏要是慌了叫我打交代的，这
1: 活该。
2: 你咋呼啥你咋呼啊
3: 大白

0: 别跟他一样，看在孩子眼上，该出啥主意你还得出。
1: 起吧
0: 起吧起吧起吧起吧起
2: 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那好吧，大福接住，粘上去。
0: 哎，拿着拿着。

0: 底。
1: 神经病你！
0: 哎，这就是这么寝食不称，
2: 答案天就这说，我也该叫你表弟呀、啊，表弟，
1: 你这么淘气，有啥话你说吧。

0: 表弟，这个早上地上我说那话，那是气话。你想想，我是个倔虎头，老人家那五个孩儿，早晚不得给我俩啥来。老四老五确实过继给我了。表弟，你算了吧。我如今不是三岁的小孩，常言说回头话不值钱，看了梦选了远，你再年全院也别想套着我。
1: 哎，别
2: 走。
0: 表弟，你先走一步，俺姑侄俩再说两句话，中不中？
2: 不中。
0: 呀嘿，我说老牛筋，你别给脸不要啊，俺好歹是娘家人了。走，
3: 你去。
2: 不中就是不中，你拴住日腿也说不好。
0: 王九金，
2: 过去。走。不中就是不中，你拴住日腿也说不好。
0: 王九金，
2: 过去。走。
0: 是不是
4: 啊？
0: 哎呀，快点！
4: 哎呀，快点！

0: 钱
1: 还。
0: 君要是敢不争气，我和老鼠窝都在人家里。
1: 真是个卖老鼠药了。
0: 话，
2: 你有啥话快说呗。
0: 都怪俺这个家，我对不起你。
2: 哎呀，你说这话有啥用呢？快想想办法吧。
0: 我有啥办法嘞？
2: 你，哎呀，你呀，哎呀，
0: 中，
2: 有门话
1: 过来。大姑有话跟你说。
2: 大姑
1: 啊，
2: 这事儿也怪你。
1: 哎呀，我的好侄女呀，你叫大姑咋给你解释了？

0: 的呀？
1: 我有法治他。我问你，你跟大福是真好啊还是假好？
0: 哎呀，
1: 大娘，那妥了，你只用跟着妈说。你只要有这话，恁妈准站到你这一边替你说话。
0: 哎呀，干你妈、哎、
2: 话说的啥？
1: 哎呦，都啥时候了还害羞了？我不管了。
0: 哎，大姑，
1: 大娘，
0: 大姑，那这办法能治住俺大舅吗？
1: 能，一定能。我最我的妈的脾气了，你只要有这话，恁大舅闹翻天，恁妈呀也不会听他了。
0: 那我试试吧。
1: 病试尊重，回去吧。
2: 哎呀，祖爸！
0: 哎呀，
1: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啊、
2: 大娘，我去不去？
1: 你
2: 啊，
1: 去！
2: 哎哎

0: 们又会来呀。
1: 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我捡回来了？你给我送，
0: 不送，
1: 你慢给我送回去，你送不送？你不送，送回去扔去。

0: 恁这些年轻人呐、啊，那真是那面眼耳朵转不行呐、啊。恁那个大姑孙大牛，他三言两语可又把你给轰住了。
1: 坏了。

花儿，恁舅全是为你好啊，你可不能

0: 知道恁说的都是理儿。
1: 乖，闺女，只要能分清是非，人准厉害，那一辈子都不至于吃亏上当。
2: 就是，坏，听恁舅的话，去把婚退了吧。
1: 啊，走吧，走吧。
0: 可是我。
2: 可是啥
1: 可是嘞？
2: 说说说，跟恁舅去吧。
0: 哎，妈，妈，哎呦，婚完了。
1: 耶，完啥完？订婚八年，再退也不晚。
2: 就是，听话，跟恁舅去吧。
1: 哎呀，都干嘛去了？哎呀，
2: 有话说呀。
0: 我，哎呀。
2: 咋了？
0: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就别问。
1: 你个死！

0: 我给他的头，
1: 千万可不敢张扬出去。你一瞅他一闹，越瞄越丑。
0: 这回是不能三八休。不中，我不能添那个小舅子退婚。坚决退婚！
1: 大舅妈，既是这样，这婚是不能退了，俺娘们可丢不起这号人呐！
0: 咦，啥丢人不丢人呢？啊，如今这事多了很，就你死心眼儿，
1: 我就是死心眼儿，要不。花儿他爹死后，我花儿他哥可是连朝外混着的人，俺娘们可不能叫他说不起嘴呀、啊。
0: 别说了，这事儿你俩都得听我了。
1: 哥，别怪妹子不听话，这事儿你就挺起责任。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吧。
0: 出去、啊！这事你大懒头也得听我了。
1: 这妈，我的娘，要难死我呀！妈，
0: 别哭了，中不中？那娘们的事我不管了，中不中、啊、那娘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0: 清楚啊。
1: 我去找大夫，你看，我咋真没胆儿？咋把闺女晾到院了？花，快到屋里坐，来，我接住。花，你不来吧？花，来，快来坐着啊，来，你坐着歇会儿，我去找大夫。啊。

贤愣啊，贤愣啊！哎呀，我的娘啊！哎呀，我的娘啊！收拾上那个红包袱，把我给吓迷了呀！

0: 你是不是不困？
1: 我不是叫吓怕了吗？
0: 那也得撑住点劲儿。这事儿不是都说好了，怎么又失踪了？
1: 我也不知道，这咋又？
0: 哼，说不定，还是他。
1: 你等问清楚再说，中不中？
0: 等我问清楚，只要是他出点子欺骗我，我非给他。
1: 你谋是啥？你谋是啥？这可用不着你。哎呀，大夫，快，快过去，你快！哎，大夫，大夫，你可要慢慢问，可不敢惹人家生气啊！
2: 哎，
1: 哎呦，你看你这是打扮吧？
2: 别啰嗦了，中了，中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花跟你看看中不中？
1: 梅花，你看这中不中啊？
0: 妈，哎，
1: 花，
0: 我，
2: 表哥来了，来，到屋里坐，来，大鸡蛋。

0: 快拿钱去啊！
1: 别麻烦，别麻烦了，不打坐啊！说完话就走。这个，这门亲事我看啊，怪美满了啊。不过，恁知道，花他爹死的早，花他娘的养老费，恁得拿出来2000块。
2: 2000块，办事先把钱送去，若不然，喜事跟你闹翻天。就这样，走了。

0: 不懂吗？
1: 阿爸，
0: 不懂吗？
2: 你可会了，你累不啊？
3: 我不累。
2: 扶他吧，亲。
3: 妈，
2: 慢慢说。
3: 四个孩子全是大混蛋，四个孩子全是大。

0: 的妈，你是不知道啊，那三夫大呼小叫说分家难事，咱可不算完。
1: 哎呀，福他爸，这一个孩子的婚事都把咱难成这样，等五个孩子的婚事都办完，我的娘啊，这难啥时候才能做到头来呀？
0: 到头，福他妈，这事儿啊我早就虑量过了，咱这俩老龟孙呐，当牛做马卖头，无期徒刑。
1: 哎，这难可是你自找的呀。
0: 啥？
1: 你好好想想吧。

0: 是人流老死，孩子多沾光吗？
1: 这不怨你。
0: 胡说，光怨我。

0: 俺白喊你，
1: 妈哥，你有啥事儿？
0: 钱你借够了？一分也没弄来。那是咋了？
1: 没弄来就是没弄来嘛，咋啥？怕是你没找到正经地方吧？哟，我刚从四个孩那回来，还会有啥正经地方？
0: 俺家你就没去？
1: 啥？恁家
0: 啊，
1: 你是装米啊？你是卖啥啊？这孙大妞20年都不理我，叫我去恁家找母去了。
0: 恁嫂子20年不理你，到底怨谁？叶哥，你一天骂他两回呀、啊、你。

0: 他不弄。
1: 哎呀，你呀，你没整醒啊！这厚厚的一条路，叫你给堵截了呀！
0: 是呀。

0: 你带他，
1: 好出去气，哼。

嫂子。

算一算，你心酸苦辣二十年，咱大夫总算出了

0: 啊，不夸。
1: 亲，起来吧，
2: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你起来，起来。
1: 他太累
3: 了。好好好呀。

0: 承担。
1: 哎呀呀呀，你放心吧。

0: 干什么？我有那个天天病，咱犯了啊！
1: 你那腰可以累崩，谁也不好受，谢谢啊！
0: 没事，没事，人呐，你高兴啊，啥病都没有了。
1: 可不是吗？
0: 我的妈呀！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可不行哭啊！
1: 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吗？
0: 哎，对，高兴，
1: 高兴，
0: 高兴，
1: 高兴，
0: 高兴。帮亲忙，这都住到哪儿去了？这
2: 钱出哪样？嘿，都还愣着干啥？快把行李扛过去。

0: 啊？走！
1: 来，说，
2: 说话。
0: 爸妈，大娘，我，
2: 滚！有啥话，快说。
0: 俺是回来分家了。
2: 啥？
0: 你也想分家？我这，俺大哥分家那事不对头，分家应该五个兄弟均分，他不能给爸妈分，所以得重分。
3: 你，妈的，你真是跟我胡搅和呀！我揍死你个恶
4: 人！汉上，有理不在，身高嘛。
3: 我叫你有理，你敢打人？你怎么看你？
2: 二叔，你看，恁哥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啊，女方就提一个条件，要这处房子。咱不是孩儿们多，条件低，得紧着人家呀。再说恁哥在家又是打胚盖房，又是替恁伺候爹娘，多辛苦啊！恁要是把亲事给他黄了，你咋对得起恁哥嘞？啊，你好好想想。
0: 大娘，我听恁了。
2: 啊，好孩子，快领着恁几个兄弟到那院里去啊！
0: 爸妈，二夫哥，你别难受了。我对不住你。
2: 哎，好了，别哭了，快过去吧。
0: 走吧，先到哪儿？
4: 哎，站住！来，你可不能打叛徒啊！
0: 就你歪点子多，不服，跟我走。
4: 敢跟他走？敢跟他走出外打工，我天天揍。哎，老四老五，
5: 嗯，
4: 咱爸妈从小就偏向他俩，
5: 嗯，
4: 叫他俩上初中，
5: 嗯，
4: 咱这仨倒霉蛋代表，
5: 啊，不要紧的，嗯，听我指挥，新房咱先住，上，
6: 嗯，
5: 好，
4: 上，快，走。
2: 都是三四个兔崽子到了点子，打他个王八羔子，
7: 打他个惹祸精啊！
5: 哎，老四。
4: 啊，
5: 咋说？
4: 好。

0: 写得我心肝碎，
1: 一咕噜摔得我

0: 枯水呀，福大爹呀！
1: 我想骂人，我就是不知道该骂谁，我大娘啊！
0: 都怪他遇上这群讨债鬼。
1: 冤

0: 邝队长。
1: 哦，沈处长，
0: 抓到那个女工党李玉洁了吗？
1: 正在搜捕。
0: 据可靠情报，此人是从武汉窜至我汴梁，已在恢复这里的共党组织
1: 上奉严令缉拿，
0: 宁肯错抓一千，
1: 绝不放过一个。
0: 邝队长，你出身黄埔，委屈在这小小的汴梁城，如今立功受奖的机会到了。
1: 我看是沈处长立功心切吧。啊，
0: 彼此彼此彼此彼此。
1: 走，整个汴梁城逐街搜索。
2: 是，
0: 挨家挨户盘查，一定要抓到这个
1: 李玉洁。

0: 外边这么乱，你去哪儿啊？哦，我出去一下。婉云呐，现在国共两党闹翻，我担心匡威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
1: 咱家小卫有主意，不会有啥事儿。
0: 倒是小妹，哎，都不让人省心呐。哦，我还是出去一下。
2: 老爷，
3: 小妹，这
2: 爸妈，快救人！
3: 大妈。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警察局行动队，奉命抓捕一名共党女犯。
2: 莫名其妙！老总啊，这是汴梁丝绸商会矿会长李祝斋呀。
0: 少啰嗦，走！
3: 好，
0: 慢。
3: 走你！
0: 走不出来呢。
3: 走不出来，老子照样可以一枪毙了你。
0: 就说你是共产党，然后挥斥领赏，怎么样啊？怎么回事，邝队长？
4: 盛处长，盛处长啊，他们要搜查，非说我们家有什么共党，你是混蛋！
0: 邝先生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滚！哎呀，邝先生。 是我没有给部下交代清楚，冒犯您了，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5: 多谢申处长关照啊！哎呀，哎，
0: 邝先生，
5: 情缘两世方才一场误会，让先生。

0: 听说邝妹好像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些赤色活动，这很危险呐。哦，
1: 小妹有这种事？沈处长，我家小妹害羞，你可得多关照点儿。<笑>
0: 那还用说吗？谁让我是他哥哥的同僚朋友啊？再说。 我和邝先生都是多年的老关系了，邝先生对我、对警察局，都不薄呀！啊，
1: 多谢沈处长关照啊！
0: 哪里哪里哪里！哦，先生太太，我有事该走了。
2: 哦，好。

0: 哎呀，黄先生，你这懂斋园不错呀。
1: 过奖了，过奖了。
0: 再见。
1: 好，请请请。
2: 沈处长，你慢走啊。
0: 要当心哦。
1: 多谢关照，多谢关照。
0: 再见。
1: 好。这个姓沈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这个人
2: 不要说了，就叫里还有个人来，趁着天黑让他赶快离开吧。

子成婚时间点，夫长他一直笑，大火在眼前。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跳黑沟。
1: 小妹，过来一下。小妹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还参加什么集会活动？你没看那姓沈的整天盯着你吗？
0: 一条黑狗，谁怕他呀？我同情共产党，喜欢他们的主张。
1: 小妹呀，爸妈是怕你出事儿啊。
0: 我已经是大人了，就不要老为我操心了。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要逼着我们年轻人做出选择。如今国难当头，奸佞当道，民不聊生，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发出呐喊：起来，受尽剥削的劳工！起来，受尽苦难的大众！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1: 这，
0: 小妹，来，妈妈有话跟你说。
1: 来，小妹，
0: 爸。妈，
1: 啊，
0: 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1: 说。
0: 看看咱这个家，满屋子什么都有，却什么也没有，死气沉沉，冷冷冰冰。
2: 孩子，
0: 爸爸心里只有祖传的丝绸生意，妈妈整天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还有我哥哥，说的倒是满腔正义，可是那个林阿姨就关在他那里。我今天倒要问问我哥，问问他为什么。
3: 小妹，你要问我什么？

0: 问你，你们想把那个林阿姨怎么样？有没有对她用刑？有没有动手打她？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1: 够了，
2: 小伟。
3: 小薇，你有心事，爸妈。

0: 小薇，咱要是想想办法，能不能把他给赎出来？
1: 万云，
2: 像他这样的要犯，是不给赎的。
1: 那要是花钱？
0: 对，花很多很多钱，能不能买他个不死？
1: 哎，对呀。
2: 爸啊，妈，你们为什么要救他？爸，你们认识？
1: 小薇呀，爸爸不能再瞒你了，他就是你的亲生母亲的。
2: 爸，你说什么？
0: 林玉洁就是你的亲妈文清。
2: 爸，你不是说我母亲早就病故了吗？
1: 小薇，爸爸对不起
2: 是
1: 当年那事
2: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小薇，我会告诉你的，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婉云呐，
0: 张念，
1: 去把我柜子里保管的那件东西拿来啊。小薇呀，明天你就20岁了，已经到了知道和承受这一切的年龄了。
2: 明天我24，
1: 明天是你20岁生日，是20年前。你母亲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日子。
2: 妈妈，
1: 你母亲当年就是革命党，在你5岁那年，她的身份暴露，清兵抓捕，无奈之下我们离婚分手。

0: 亲当年离家之时托我保管的一件东西，嘱咐我交给你。我他昨天被抓之前就在咱家。
1: 他到家里来过？
0: 他说这是给你20岁的成年礼物。
1: 死卷放飞兔，
0: 上边有字。
1: 命制
0: 这副赐有命制二字的死卷放飞兔，是你母亲祖上留下来的，今天把它交给你，一是提醒告诫后人明目行事，走正道。
1: 明目行事，走正道。

0: 李副官，我匡威对你怎么样？
1: 队长待我，秦入兄弟敢担相照。
0: 现在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
1: 队长，这件事您不可仅为，
0: 你
1: 有备之去做，保证马到成功。
0: 兄弟。

0: 你要来知，先生和朱密原来是做风筝。我的儿子，明天满20岁，我给他做一只风筝。
1: 我明天也满20岁，
0: 那我祝福你。 就像祝福我的孩子，
1: 你为什么不当面祝福他，而是要哄？

当兄弟不行，去发盆。

0: 放宽心，为兄将他接在丹府，好生奉养，也就是了。
1: 那我都放心了。
2: 你昨天就知道我是谁？
3: 我不知道你是谁。
2: 爸爸跟你说了，也都给我说了，你留给我的四卷风筝图，爸爸也交给了我。
3: 我不认识你。
2: 你是怕连累我？
3: 邝队长，你在说啥呀？
2: 我知道，知道了。你说的那本书，我看过了。
3: 你看过了？
2: 看过了。
3: 那你就懂得了。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值得你为之奋斗的真理。
2: 我就是为了寻找真理才进的黄埔军校，可我哪曾想到一心追随的三民主义和孙总理天下为公的意趣，如今却坐之难酬，胸中重重疑虑，眼前一片迷雾。
3: 暴风雨过后，方见彩虹，穿过迷雾才有光明。你应该跟着共产党走。
2: 我跟着共产党走？
3: 对，这也是你的母亲对你的希望。他希望你能找到真正值得你托付一生的信仰。一个人没有信仰就没有追求，即使拥有一切，心中也会空虚。一个国家没有信仰就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尊严，而共产主义理想才能拯救中国，才能拯救中华民族。
2: 我记住了，
3: 记住了，
2: 记住了。我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面对一切，因为你心中有坚定的信仰。
3: 孩子，
2: 你叫我孩子？
3: 不，
2: 你承认是我的母亲？
3: 不。

0: 你知道我有多么想叫你一声妈，我很差，不想叫你一声儿子。
1: 妈妈，小慧。

0: 这是怎么了？别怕，没事。你千万可不能做这无谓的牺牲啊！妈妈，妈妈，
1: 不能，
0: 妈妈。就是一死，儿子也要和妈妈死在一起。

0: 不了我。
1: 不，妈妈，我要救你。
0: 皇位，孩子，千万不要干傻事。妈妈有一件重要事要你去办。
1: 妈妈，你说。
0: 去找王爷，告诉他，他就知道该怎么做。
1: 妈妈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方队长，沈处长，
2: 林玉界已经昏迷，若等片刻，就有一场好戏看呐！
1: 包队长，司令部有令，鉴于女匪林玉界性伤过重，需立即送医治疗，这是放晴条。
3: 李副官。
2: 沈处长要和我立刻申请林玉界，你们走吧。是，
4: 站住！
2: 李副官，我看看，哼，是你偷偷在饭里下了药，致使林玉界昏迷，又伪造了这张放行条，痛不解救于他，你就是共产党。
0: 说，你受何人指使？谁是你们的同党？你是我的队，我就是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在为革命战斗。

0: 又出啥事儿了？
1: 爸，我看到那个伸手掌带着一队军警直奔咱家来了。
0: 是咱家小伟他。
1: 后悔，
0: 咱家小伟不会有什么把柄让他抓住。
1: 啊，
0: 那
1: 是小美。
0: 张妈，快带小美到酒窖里躲一躲，快！

0: 沈处长，这又是怎么了？你这样兴师动众，你与我儿子邝文本是同僚，你就不怕他？
1: 邝队长，他一丝同过，正在接受调查。先生太太，

0: 花中。
1: 黄先生，你的后花园我早就勘察过了，从花园后门出去有条小道，不远处就是林玉杰落网的地方，而这一带就只有你这一栋宅院，他不从这里出去，难道从天上掉下来不成？也可以说，林玉杰要接头的人就是你们。
2: 信口胡言！
1: 对，就凭我信口胡言，足以让你家破人亡。你笑什么？
2: 我笑国民党有尔等随心所欲信口雌黄之辈，垮台完蛋迟早之间。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家里从来没有窝藏过什么共产党，我女儿和儿子与共产党也没有瓜葛，我匡兆念可不是吓唬大的。
1: 你

林雨季，林女士。林女士，这个院子你熟悉吧？这里的人你也熟悉吧？明早就是你的大限。若能说出你的痛党，还要解头的人，或许还有转机。

债冤呐，这就奇怪了。我与你们素不相识，却被他们带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0: 这座房子近百年了，已经有些灵性，他能记着每一个进来过的人。
1: 房子能有灵性，必为人气所指，看得出这是一个富裕之家。愿先生太太和你们的孩子

0: 这般处境，家人们必是忧心如焚。
1: 冯小小喜，一水寒，壮士一去兮。

0: 不复话，家人们应该为我高兴，因为我死得其所，如凤凰，也怕。
1: 别说了。
2: 尽是废话，我再问你一句，你们是选择和我合作呢，还是对抗到底？
0: 我与他们无关，与这座寨子无关，但我林玉洁，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就要跟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对抗到底。
2: 什么共产主义？不就是那个幽灵吗？
0: 就是这个幽灵，他让你们惶惶不安，提心吊胆。你们恨他，你们怕他，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但是你们永远也征服不了他。相反，他会鼓舞着千千万万劳苦大众，高举革命旗帜，拿起革命武器，把你们这些背叛革命、逆行历史潮流的反动阶级砸个粉身。
1: 你怎么拿了爸爸的枪？
0: 姑娘，不要这样，赶快离开这里。
3: 姓沈的，快把他放了，要不然我打死你。
1: 小妹，
4: 好啊。你会玩枪吗？子弹上膛了吗？保险打开了吗？不会吧，我教你。
1: 我晕
3: 我
1: 爷，我
2: 爷，回头再给你算账。
3: 妈，
1: 我爷，
4: 妈，不会吧？我教你。
1: 我爷，
3: 我爷，
1: 我爷。
3: 爷
1: 我爷。

本来是啊，顶有缺将有少缺。

0: 平年文武臣如云似雨，王有难神难解救危。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小妹，孩子们。

你

仙王，我才叫了声雄王啊！

天下而乱，干戈

口，笑声朗朗，郑子明在一旁，怒目圣光，早呀说，对国威当头一棒，霎时间脑浆迸裂，血染朝堂，柴世宗。

点确实难当，一个个金和张分花吊上高墙，一步一口山虎黄，冠冕黄袍加身上啊，哎呦。

通三乡，盘龙滚顶四方，关东关西人一闯，想富过多少恶魔王。问有苗军师，无有北平王，坏得坏了一双虎头枪，背了问询肝胆丧。

是同把红拂香，有谁知滋味幸运日月无光，得长啊得长

金睛玉簪和黄色养老公扶手面长德灿儿啊，我看作是亲生爹样才疯。

见不自忘啊，花名金莲在身旁，上打昏君下的阴沉，他是一个八大贤王，是顺势天降麒麟多祥瑞。

我总眼看成团，我为王也怨我平日之故荣华享，我只三万有豺狼无将，也家归故里。

呀，靠山王啊，我把县里啊苦自己找儿是张涛，还我那个算来，不过两三载锦绣

去吧，鞋黄。

耳旁有情马蹄枪。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要不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与

他命我寡，中间他命我寡，刷。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